0: 错了，或者是就买的特合适、
1: 嗯、
0: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幺七后台留言互动。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九幺七过暑假，
5: 就一起过暑假。
4: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5: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4: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5: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4: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6: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7: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8: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7: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9: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8: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8: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6: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当前我市已经进入主汛期，为保障安全度汛，我市构建1+17+28的防汛预案体系，以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为总纲，配套制定覆盖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等关键领域的17个专项预案，编制28个气象、通讯、卫健等部门预案，形成了全域覆盖、分级响应、跨部门联动的全链条管理体系。
0: 7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临溪县尖冢镇西张堤村张玉富、西赵庄村贾林涛榜上有名。
1: 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开始，那么本次应征报名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龄在18至22周岁之间。那么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
0: 邢台市失业保险金实现速达快享，每月20号包含20号之前审核通过的申领业务，当月核发失业待遇；21号及以后申领的次月补发。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0: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1: 中国天气网9号介绍，中东部降雨9号呢将会有所减弱，但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呢有大暴雨。10号起，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靠近，那么东南沿海风雨将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

0: 忙啊，
1: 送孩子上学呗，
2: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3: 那这就是啊，
4: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今天呢是周五，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7: 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一刻会让您觉得车的尺寸买大了，或者是买小了？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留言分享。
8: 北京时间的8:10，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上个时间呢，和大家有分享过，在我们的
7: 钢铁路，
8: 哎，你懂我。在我们的钢铁路和建设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是因为这个有车辆追尾的事故，现在呢事故已经清澈，而且呢这个南北双方向已经是畅通的状态。
7: 是的，但是有一个堵点出现在了冶金路沿线，冶金北路，目前呢从公园西街一直到全北大街这一段南北双方向压力非常大，建议大家呢来选择钢铁北路绕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朋友们可以帮忙来跟进，甚至您走公园东街，虽然说车道少一点，但是也是畅通的，冶金路和公园西街南北双方向压车严重。
8: 哎，有谁从这过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情况。
7: 对，好久没有看到这个路段
8: 冶金路
7: 这么多车了。
8: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是出现在了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是出现了这个车辆缓行。日常缓行，日常压车吧，因为这个时间点本来它就是一个高峰期了。
7: 其他路口路段呢都是相对畅通的，我们的香都区整体通行条件都还挺不错，欢迎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冶金路和全美大街公园西街这块的道路通行情况，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
8: 雪月龙魂说到了，说这个五米一的轿车跑高速是那是真的得劲儿啊，瞬间的感觉这车买的是真对，但是市区堵车或者找车位的时候呢是真挺憋屈，感觉这个车是真不合适啊，所以一般的出门开大车，市区开小车。
7: 看人家还有的选，不过咱就是说啊，这个大车也好或者怎么地，在市区哪怕堵车的时候，你就开着小车，咱也不能随意呲溜呲溜的变道啊。
8: 那是，
7: 是吧？你就小车虽然它很灵活，
8: 但你也得规规矩矩
7: 啊。对呀，但是我觉得大车还有一点好处啊，就是你视线好，你能看清前面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车道上堵了，你一看哦，旁边那个车道上有事故，大家都往这个车道上并呢，那我好，我就在这儿安兵不动啊，还在这个车道上行驶，我觉得视线可能会好一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的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分享一下您的爱车什么时候觉得尺寸买大了或者是买小了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刚才说到了冶金路从公园西街到全北大街压车比较严重，我们球球还有清河都来跟进了啊，说公园这个冶金路公园西街这块施工呢，昨天还没事呢。清河也说了，这个北向南道路施工，借南向北一个车道通行。
1: 哎，是的，包括巴布尔说到了，说这个昨天还没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
0: 哦，就修到公园西街了。
1: 这我果叶这儿，所以说现在是有一个借道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还真是，我昨天还真从这儿过了。
1: 没事。
0: 对，还没有施工围挡呢。你看今天
1: 挡上了。
0: 嗯。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跟进啊，人多力量大，建议大家呢可以绕行一下公园东街或者是钢铁路来通行。其实往我们广电中心走，有好多同事也会走这条路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冶金北路这儿由于施工围挡的原因，造成南北向的一个通行不畅。
1: 自己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照片啊，说这个公园西街的路口热力施工啊，原因都说得很清楚，热力施工
0: 是。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你看我们团结大街沿线从汇泉路到钢铁路这一段，在路北侧也是有间隔的这个围挡，也是施工，但是这边呢，车道相对比较多一点，也还行。早晚。

0: 风啊可能会出现短时的一个拥堵的情况，但是很快就会疏散开。现在公园西街和冶金路这块南北向压力非常大，今天猛一下加上施工围挡，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呢，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来绕行钢铁路或者是公园东街。
1: 目前的话呢，钢铁路和公园东街那两条路南北向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有朋友如果还从这儿过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来更改您的一个行驶路线。
0: 是的。
1: 包括正在冶金路上行驶的，或者是打算要往冶金路上去的，甚至说您已经到了全南大街了，咱们拐一下子。没问题，更快哈。
0: 对，因为冶金北路这边小区呀、或者是单位呀、也还挺多的，通行量比较大，需求也比较高一些。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及时的来绕行。
1: 小松，刚刚那首是魏翔的《时差》吗？太好听了，哎呀呵，
0: 这么小众的歌手和歌曲，
1: 识货呀，
0: 大家都知道。
1: 要不就说，我说这咱们的听众，
0: 所以说每一首歌，只要我们听着挺好听的，推荐给大家，都有它的受众。不定谁是谁的粉丝呢，谁就喜欢听谁的歌呢。
1: 还是那句话，对吧？在咱们这儿，这个小众是一件很大众的事。
0: 魏翔，我还停留在那个影视作品里叫魏翔的那个一口三头猪。
1: 什么？
0: 三口一头猪。
1: 教练正在热身。三口一头猪。
0: 摊牌了，就那个。不是那个是吧，唱的歌不一样，曲风不一样。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还有互动话题的朋友们，什么时刻您会觉得自己的爱车尺寸买大了或者是买小了，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留言互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冶金路公园西街这一块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现在南北向通行不畅，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赶时间急着到单位，您可以绕行其他路段，钢铁北路啊，或者是公园东路啊，都是畅通的。
1: 哎，没错，根据您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那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进入这个路段，或者是还没有进，一定要选择绕行，或者及时来掉头行驶。来关注我们的后台人间指南编辑部，来了来了，我来了，加了一个月的班，终于可以稍微喘两天了。这两天呢，上班都是6点多就出发，到了单位开始上班，晚上下班已经是8点以后了，赶不上听咱节目。
0: 听到熟悉的主持人的声音，感觉啊，好亲切，好熟悉，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这个点上班会比较幸福，不加班的日子是吧？正常常规点儿，大家呢就觉得还行，能接受。
1: 小丑鱼。在停车场的一个角落呢，有一个车位，怎么停我都停不进去啊，这恨不得推进去，最后放弃了，没办法，停不进去啊。然后呢，来了一辆剁椒鱼头，直接开进去了。
0: 你看看，人家直接就
1: 开进去了，
0: 不用左道右道，人家的车头往里一扎就扎进去了。我在
1: 这
0: 种情况
1: 下开进去了，
0: 对，我也挺希望我自己是一辆这样的车的。尤其是在路边上找车位的时候啊，有的那个两个车之间停的
1: 缝隙比较小。不是
0: 缝隙大，但是你停一辆车吧，停不进去。你要是有一辆 mini， 你就
1: 可的。
0: 哎，你不管是侧方停车，你还是一头扎进去，好像都行。
1: 它都行
0: 。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呦，为什么我的车尺寸这么大呢？
1: 但是啊，你要换成自己平常一般自己开的那个车那种车的话，一下轴距3米多哈，对吧？完了之后呢，你在这就左停右停，怎么着你也停不进去。
0: 哎，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我掉头的时候，在路口掉头，你一把拐不过去的时候，哎，我车怎么那么大呀？你两把，人家那个方向的车也挺多的，
1: 哎，
0: 你这样在这掉头，影响人家那个方向车要不行。
1: 哎
0: 呀，这个情况下就是啊，我的车为什么这么大？一把为什么拐不过来？
1: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尺寸是买大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车什么情况下您会觉得它买大了或者是买小了呢？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5: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5: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5: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0: 气象信息。
1: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未来一周呢，雷雨增多，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今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北风转南风3到4级。那么最高气温呢39度，最低气温25度。从今天夜间开始，那么有雷阵雨天气，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及时来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么从明天，也就是11号的白天到12号，那么都是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么在13号白天呢，则是阴有小到中雨，而后多云天气将会登场。西南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雷雨天气下，那么请大家呢，请勿站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来进行停留，尽快入室内躲避。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车哪一刻会觉得尺寸买大了或者是买小了，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3: 继续来关注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因为施工的原因也是造成了南北双方向的一个长距离的压车等时，当然相较于上个时间段好很多，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还多少有点作用。
0: 是的，
3: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压车的距离依然够长，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绕行钢铁路或者是公园东路。
0: 对，这施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大家呢如果说下周再上班的话，可以提前规划路线或者是早点出门。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哪一刻觉得车大了或者是车小了。宇飞说，我们家车都是紧凑型的，没有买那种宽宽大大，所以停车对我们来说好一点。
3: 后边吐槽的可以念吧。说了，
0: 我这既要又要啊。
3: 我要吐槽一下我们小区的停车位，属于狭长，长度够了，但是宽度不够。
0: 那不都这样吗？都挺紧凑的车位，实话都挺窄，下车呢有点费劲。
3: 旭旭，我是一个女司机，这个车大车小跟司机有很大的关系。
0: 我们家三台车都是大点的车，但是我开起来啊一点困难都没有，倒车入库从来都是一把轮。
3: 点个赞。
0: 所以说不管男司机女司机，技术过硬才是硬道理。
3: 确实确实。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小鱼银啊，说到是说原来的这原来车的尺寸有标准，只不过感觉现在好像越做越大了。
0: 大了，宽敞。
3: 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
0: 阔气，
3: 阔气。
0: 我刚才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那个雷总，人家不是又要发布新车了？
3: 新车，
0: 人整个这个车里的啊，座椅可以随意的对调换位置、转换方向，然后这个车里边呢，就是可以随意的组合搭配，你把它变成一室一厅啊、两室一厅啊，就是这种的啊，格局可以来随意转换，好像也挺好的。
3: 那不真是第二个家了吧？
0: 我们等着看这个车发布的一个情况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车哪一刻会觉得尺寸买对了或者买错了，大了它还是小了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1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咱们下期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

0: 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方式，那么时间呢从7月2号持续到10月2号，希望过往市民和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地点有轻微的压车。冶金路大窑泉公园西门附近呢有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

0: 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那么九号一直到十一号都是多雷雨天气，十二号夜间到十四号白天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而且这几天都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呢，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生活与出行。雷雨天气千万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来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

那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播报出行和城建的重要提醒。咱们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五和零，车牌的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合围区域包含四条主干道。来关注道路施工方面的信息。团结大街冶金路至首径路这么一段呢，公园西街和冶金北路交叉口正在开展热力管网施工，工期会持续到8月31号，途经的市民朋友可以选择提前绕行。那么湘东区近日发布九则征地公告，共征收50.19亩土地用于道路建设，每亩补偿19.7万元，同步落实社保安置。来关注民生政策。7月1号起，全市职工医保生育险缴费基数调整为68806元，新标准执行至明年的6月底。楼市直播线下暖场活动安排丰富。那么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栏目，房产说法会准时开播，广播与视频号同步直播。

0: 邢台房协正在开展行业信心调研，从业者可扫码填写问卷，助力行业政策优化。多个楼盘推出特色活动，美昆美辰十二号举办业主生日会，主推一梯一户封顶小高层。天心城四期两栋楼主体封顶，打造大户型改善住宅。清河嘉禾公园七月中旬开启啤酒音乐嘉年华。乐盛天喜宴十二号举办家庭教育讲座。香都九号院周末开展亲子披萨 DIY。海棠云送线上阅读打卡活动正在进行，打卡可抽奖领礼品。来关注咱们的游玩活动，好难关每晚汉服巡演街头曲艺常态化上演。最后带来教育体育相关通知。那么达湖泉科普馆每周六上午免费开放科普课堂。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民建邢台市委委员还有社法委主任，邢台市房地产协会法律委员会特聘专家，河北小洋合众律师事务所的彭新律师来做客直播间，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包括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彭律师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彭律师，您看这个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和养老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几个问题，住房就是特别重要的一项。今天呢您主要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和物业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渠道来进行咨询，第一个就是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另外就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那第一个咱们今天要说到的问题，就是可能大家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也比较关心，就是说这个新购买的商品房已经交付给业主，但是啊我还没有正式装修入住，这个时候到底用不用交物业费呢？彭律师，
1: 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包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包括在这个线下听咱们广播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地方啊，邢台市发改委住建局在2023年12月1号，还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制定邢台市主城区空置房屋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一个通知。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检索到，这个文件的明确的规定就是对于已经办理房产交付手续但还没有进行入住或者使用的这个空置房屋，空置6个月以上的有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事前包括可以事后可以告知物业服务合同，经物业服务企业确认，原则上你比如说以这个水啊电啊气啊暖啊都未使用为衡量标准，在这时候签订一个有关事项的一个处置协议，可以在不超过前期物业收费标准70%以内，百分之七十的或者说

0: 就按照70%交纳吧。
1: 明白
0: 啊，
1: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没住就是没住，你得看你们家那个水表有没有跑字儿、
0: 啊、
1: 这个电有没有用，
0: 对对对对，
1: 那个煤气有没有用。
0: 对，但是大家是普遍是有这个意味、
1: 嗯、
0: 都是这朴素的观念，就是我没住是吧、
1: 嗯、
0: 我没住我就不用交，但实际上还不是这个概念、
1: 嗯、
0: 啊、
1: 哦、
0: 啊
1: 好的好的、嗯、您不能不交，交我们可以少交。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很多朋友也就有点不理解了，说你看我没有入住或者是没有使用像这种空置的房屋，你为啥还要让我缴纳一定物业费，你咋不给我全免了呢？
0: 它这个里边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它这里边有个内在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啊，物业服务它是具有一定的公众性的、
1: 哦、
0: 它的价值在于满足整个公共这个需要，同时对这个整个居住环境啊、有个品质的提升，最终体现在对每个个体的一个服务的价值一个提升。它这个里边物业费啊，包括保洁啊、保安、绿化，大部分是为了全体业主公共部分的管理啊，包括公用设施维护，在这个里边它有重大的一项，知道吧？它这里边有这样的支出，它并不是针对某个单个业主的一个服务啊。你比如说，它整个小区啊、基本上已经达到入住空间了，人的入住率逐渐的上升起来了、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个别的，你比如说你没入住，但是人家这个有关公共设施的服务人家也天天给你打扫啊，公共这个电梯啊给你维护啊，消防也给你正常维护啊、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它综合，它这个里边有个综合考虑的因素、
1: 哦、
0: 就给你当适当的减免，你毕竟有一部分你没有享受到，它是这样的、
1: 哦、
0: 它的原因在这儿。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伙儿就是有时候都关注于自己的那个小空间了
1: 你要考虑一个整体的利益。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你没住是没住，但是所有你房屋周围的周边，像您刚才说的所有的公共区域、
0: 啊、
1: 这个大堂啊，
0: 对对对，
1: 或者周边的这个绿化环境
0: 啊,
1: 啊，人家都在给你维护着呢。
0: 啊、对, 对对对。
1: 如果像您想的，你不交他不交、
0: 啊，
1: 那很多业主说我没住都不交、
0: 啊，
1: 那就没有正常的经费来运转的时候，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小区
0: 是一个逻辑怪圈了，是吧？它越来越不好。
1: 明白明白，那第二个问题也是朋友比较关心的，说这个物业费啊，是不是咱们物业公司想收多少就收多少，到底有没有标准可依呢？彭律师，
0: 这个根据咱们国家的物业服务条例，包括这个国家省市，包括现在市的，包括省的，国家的层面的，物业这个服务的收费可以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实行政府指导价，指的是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情况下，实行的是前期物业收费标准，再一个就是实行的市场调节价，指的是小区已经成立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通过法定的表决程序与物业公司签订服务合同，遵循市场自主定价原则约定的收费标准。目前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因为这个小各住宅小区成立物业这个物业业委会的这个东西规范运行的非常少，我看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在政府指导价在起作用，这个各地有具体的指导标准啊，但是这个在小区没有成立物业业委会前，这个应当是物业公司应该严格遵守的。你比如像邢台市，它是目前分五个等级，一级是一级最高的指导价是0.8
1: 啊，
0: 二级是0.65，三级是0.5，四级0.3，等外级0.2，还有电梯运营费啊，这个上下可以浮动10%啊，但是它这个是对应的啊，每个的级别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按照物业服务一级的话，可以最高收到1.2元/毛1，但是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情况，你比如说有些高端的这个小区
1: 比一块
0: 高，这个啊甚至还就是1.28元，或者甚至都2块多的都是有的，但是这个邢台市的标准啊，就是这么个指导标准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确实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啊，
1: 对对对，
0: 包括业主委员会跟房地产开发公司啊、物业公司之间啊，都产生这样的矛盾。
1: 但是像您说的，也是根据咱们一些邢台市物价局规定，那么邢台市区范围内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的一些住宅区，当然别墅除外的公共物业服务收费实行一个政府指导价，
0: 对，
1: 业主大会成立之后的住宅区啊、别墅以及其他非住宅物业服务收费，它是实行一个市场调节价的，
0: 那就是按照这个业委会给物业公司选聘的物业公司，它会约定一个价格啊，约定一个价格，那个价格就可高可低了，是吧？但是大部分应该的会比 这个指导价可能会要高一些，
1: 高一点，
0: 嗯，高一点，
1: 嗯，因为他享受到的服务也更多。
0: 对对对，尤其那样你高端的那个，那样肯定会要高一点。
1: 对，
0: 嗯，
1: 我上次听咱们物协的这些朋友们来做客直播间，就发现现在的物业做出的很多很多都是咱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改变也好，或者它本身呢提高服务品质，
0: 对对，
1: 让很多业主住到这小区啊，很有归属感，又有幸福感，有安全感。
0: 对对 对，
1: 对，嗯，
0: 刚才这个里边听啊，你要享受高品质生活，
1: 嗯，
0: 他的物业费就是他肯定要高，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他有的是保姆式的服务价，
1: 真正的是管家式的，
0: 这个是保，你像是指导价，一般都是保底价，保底服务，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获取的是正常的服务，你不可能说让人家提供三块一平方几块钱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你交这五毛的物业费，你跟我说你得给我来两块钱的标准，
0: 啊，
1: 那是不现实的，
0: 啊，对对对，
1: 不可能的啊！
0: 对 对， 对，
1: 啊，大家也有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而且现在的物业服务它非常规范，它都是在一些比方说公示的区域把它都公示出来，
0: 嗯，
1: 我这钱收了多少，怎么支出的，明明白白，清楚楚，甚至有很多的这些大一点的公司开发了自己的小程序，把每一笔进账每一笔支出都显示在上面，
0: 嗯，
1: 方便每一个业主家人来进行随时的这种查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0: 是那是个，
1: 嗯，
0: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公开透明化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是吧？它越透明了，它的，
1: 啊，
0: 这个
1: 大家的质疑就少了呀。
0: 对， 对，质疑就少了。
1: 对，就相当于这笔钱我能看到它，
0: 嗯，
1: 我能，虽然我没有亲自拿着这笔钱去管理，但是其实我实现了一个监督的一个过程。
0: 嗯，对，
1: 嗯，
0: 对，嗯，
1: 这个可能就会让彼此双方之间有更多的这种信任感。
0: 对，
1: 我相信当有了建立这种信任之后，我对咱们物业的工作很多是非常支持的。
0: 对，实际上是大家从心理上是愿意要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服务的越好，它实际上业主并不在乎的中间的几分钱。
1: 哎，对对对，
0: 啊，
1: 你说太对了。
0: 啊，
1: 嗯嗯，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物业甚至做超过了，超出了本身我作为一个物业服务这么一个企业它的一些职能，
0: 嗯，
1: 有比方说做这种情感上的链接，情绪价值上的这种提供。
0: 啊，有这样的输出，有这样的输出。
1: 对，
0: 啊，
1: 头些年在我觉得十几年前没有听说过哪个物业组织大家说我们一块去爬个山，
0: 啊，
1: 去什么旅个游，或者是我带大家去购个物怎么着给他，没没有，现在越来越多都开始有了。
0: 他现在就是他实际上是一种附加价值的一个开发。
1: 哦，
0: 嗯，是吧？
1: 嗯，
0: 他没有这些东西，他原用原来那一套东西，他吸引不了。
1: 哦，明白
0: 啊，吸引不了。他本身是对他自己所这个所在小区的一个整体和价值的一个
1: 提
0: 升。提
1: 升，
0: 嗯
1: 嗯，让你知道你花了钱花了值，然后愿意住到我们小区，住了之后有幸福感，
0: 嗯，
1: 我们会源源不断给大家提供这种高品质的服务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我觉得特别特别好，也看到了市场上有特别多的这些好的物业公司的出现。当然大家像彭律师说到的，愿意给足这些好的物业公司足够的信任和理解和支持，基本上很少有人说我就故意的就拖欠了，我不交了，不可能了，他就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0: 是，
1: 啊，
0: 是， 是，
1: 嗯嗯，
0: 他你但是你比如一个小区，
1: 嗯，
0: 他那么多人，
1: 嗯，
0: 他总有的人就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1: 啊，
0: 是吧？啊，但是你想想，他大多数人，只要你能够，
1: 嗯，
0: 物业能够贴心的给咱们业主的服务，
1: 嗯，
0: 他不会就是特别
1: 故意找茬，
0: 故意找茬，
1: 对，
0: 他都是在某个特殊的节点或某个特殊的问题上，
1: 嗯，
0: 可能沟通不到位，服务不到位，
1: 嗯，
0: 才出现这种哎个别的极端的一些情况。
1: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很多物业公司啊，它的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强，响应也非常快，
0: 嗯，
1: 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完善的规章制度来规定我的员工在您提出比方说有这种服务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要多长时间能够及时到达，然后包括后边有回访，有没有达到您的满意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规定都是为让大家有非常良好的这种居住体验，一直在进步升级或者是在一个提升的过程当中。
0: 对， 对，现在这个你看小区，
1: 嗯，
0: 跟原来小区也都不开发的模式也不一样，
1: 嗯，
0: 是吧？原来那就是有绿化，
1: 嗯，对
0: 啊，现在有人车飞流，现在有这个人，不但人车飞流，还是上下，
1: 嗯，
0: 上下那个地库啊，
1: 嗯，
0: 和这个地面这个停车场的飞流，
1: 嗯，
0: 它都是在物业提升自己这个服务的这个
1: 专业性
0: 啊，对，
1: 嗯。嗯，好的，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小洋合众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彭新彭律师来做客直播间。

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物业方面的一些相关法律问题。那彭律师，现在开发商定的这种前期物业收费标准有时候比较高，高出了政府指导价，有时呢给他公示的提供服务级别好像感觉又不一致。

0: 已经收取的这个违规费用是可以要求退还的。
1: 嗯，
0: 他这个提供的物业服务等级达不到约定的标准，或者约定的等级，也是可以要求按照相低相低的那个相应的那个档次来这个缴纳物业费。因为他这个是物业实行非级制度，他目前来看就邢台这儿也是实行的也是非级制度，就是你他对应的都有详细的标准。你比如说一级，你应该是绿化，你什么样的吧，你停车你是什么样的标准。
1: 嗯，
0: 他每一个级别他对应的都有不同的服务标准。
1: 哦，
0: 你有的，你比如他的公示的是，哎，我是办的是一级，那么你按一级收费标准，那你就应该给人家提供到一级。如果说你公示是一级，
1: 嗯，
0: 但是你实际上你平常提供的是三级服务标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业主站出来，如果说人家经常也人家就是人家那个心儿比较细，也人家能拍拍你的照，
1: 嗯，
0: 是吧？你扫地的情况，你的绿化的情况，你这这个车位的管理情况，
1: 嗯，
0: 在对应你的级别。如果人家能客观的能反映出来你就根本没达到你这一级，
1: 嗯，
0: 那么你现在你按照一级的标准，你提供的是三级的服务标准，人家可以要求退还相应的等级那部分。
1: 哦，
0: 是这样的，啊，
1: 对，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也没有说非常过分的说我就不交，但是你既然没有达到我相应的交的那个标准的话，你就得把那资费降下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或者说你本身你报备的是啥，
1: 嗯，
0: 你尤其现在你高端别墅的这些，
1: 哦，
0: 是吧，高端别墅你一般的它的服务级别等级是比较高的，但是你对照咱们邢台市那个物业服务管理条例上面，
1: 嗯，
0: 人家一级服务标准对应的后边那是要求非常严的
1: 啊，对，
0: 也就是说你甚至达到一种保姆级的那种标准都有可能，
1: 哦，
0: 是吧，
1: 嗯，
0: 你比如人家就告诉你什么要这车型引导，
1: 嗯，
0: 绿化应达到多少绿化率，
1: 对，
0: 是吧，每天要打扫多少这个多少遍卫生，
1: 嗯，
0: 是吧，不能有什么这个垃圾的这个留存，
1: 嗯，
0: 他会都有这样的，
1: 是是是，
0: 啊，但是如果说，
1: 嗯，
0: 他确实是当时给咱签订了合同，这个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是这样的，
1: 嗯，
0: 一级标准，但是你实际上你没有履行到标准，人家可以要求降价。
1: 明白
0: 啊，
1: 而且像您说的，现在物业服务做的也很细致了，因为你既然是把自己定位为这种高端住宅的物业服务公司的话，
0: 嗯，
1: 它每一项就很细致，而且规定也很细，基本上都写成了这种，条例条文了，每一项大家都可以去来参考，您可以来对照他有没有做到。比方说我看有些物业服务公司把那个垃圾桶都擦得干干净净的。
0: 对对对对对，你像我们现在目前律师事务所在的楼，
1: 嗯，
0: 虽然是商务楼，
1: 嗯，
0: 但是人家只要你一入住，人家那个楼梯间的那个烟灰缸，
1: 嗯，
0: 是吧，然后那个烟灰缸外边那个，
1: 嗯，
0: 那个就擦的就特别亮，
1: 嗯嗯，
0: 然后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 哦，
0: 把垃圾每次都给你打扫，
1: 这是您看见的
0: 啊，这是咱看见。你这个时候说白了，你就人家那个服务是这个收费是标准是高，但是
1: 你办公还舒心了呢，
0: 你办公又舒心，你的电梯又亮，是吧？
1: 对，
0: 你干干净净的，
1: 是
0: 没有异味儿，
1: 哎，
0: 啊，这样的话你就说白了，这这，
1: 嗯，
0: 住着办公各方面都比较舒心，
1: 对，
0: 这一看着人家这楼，
1: 嗯，
0: 质量也好，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外观啊，
1: 哦，
0: 各方面包括里边也非常干净，
1: 是
0: 吧？啊，
1: 嗯，
0: 绿化有时候也挺好。
1: 明白了，
0: 啊，
1: 这时候像您说的，在收取相应的物业费的时候，
0: 啊，
1: 咱们
0: 是
1: 我是愿意去交的
0: 啊，对，是愿意，或者人家就到时候人家就跟你说了，哎，
1: 嗯，
0: 你看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先给我提，
1: 哦，
0: 然后再适当再给你一定的，你比如一次性能交的话。
1: 啊，
0: 我能给你优惠一个月，
1: 哦，
0: 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达到，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承诺的标准，
1: 哦，
0: 这个说你有什么话说，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嗯，而且像刚才也跟彭律师聊到这个问题，很多物业啊，为了让大家真的是，通过我们的服务来认可我们，做出了很多在这个正常的这种职责范围之上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他哪怕多做一点点。上次我听一个物业公司来跟我们讲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位业主喝多了，然后呢就可能就倒到了草丛里面就睡着了，然后这个保安赶紧第一时间，首先是给他先盖一点，然后给他头怎么摆一下，让他尽量不磕着，
0: 对，
1: 还有包括有蚊虫叮咬这方面都给他想到了，可能他在那草丛里边睡了两三小时之后再醒了，这时候再帮积极的寻找看是住哪一户，家人赶紧联系。后来第二天这个大哥醒了之后非常感谢物业啊，因为有这样一个安全隐患在这儿，他就避免了可能发生。

0: 生的一些危险啊。
1: 对对对对对，他有时候业主喝多了，他躺着头痛了，他也不知道，是吧？
0: 对，
1: 他也找不着他家，
0: 是，
1: 是吧？你要冬天嘛，喝多了，刚才冻着了，
0: 那就很危险
1: 啊，特别危险了。
0: 对，但是物业哪怕多做一点点，我知道你是我小区的业主，但是虽然我现在还及时告不清楚你是哪户的，我要先保证你的安全是第一步的。
1: 对对对对。
0: 就让感受到咱们业主们这种人性的温暖啊。所以说像您说的，那接下来再进行物业收费，没有说我故意的就是不交故意拖欠的话，它是一个互相一个理解的过程。
1: 对，互相理解过程，因为这个物业它面对的是千万家，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它每个人想法也不一样，它要求、
0: 哦、
1: 这个要求的高度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啊，虽然有共性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也个性的东西、
0: 嗯、也有
1: 个性啊，个性的东西在贯穿其中。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我看有一些物业公司把它的服务标准弄成一个二维码，打到墙上，相当于你一扫我二维码，你就知道如果这个片区我该怎么来保持它的清洁，怎么来保证我有没有擦干净啊等等，非常非常的适合现在这种数字化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
1: 嗯，
0: 有很多朋友说我去翻你的条纹吧，我没时间也顾不上，但是呢我一扫我就知道，哦，对照这些我就知道你干的有没有到位。
1: 实际上大部分业主你就现在咱普通的老百姓、你就给他打得再详细、他也
0: 没
1: 有空去看啊，他关注的始终是眼前的一些问题、
0: 哦、
1: 所以现在物业公司来说，我认为还得站在这个就是这个业主的思维上考虑，
0: 他的那种用户习惯用户思维、
1: 用户思维，但是实际上、实际上他所有的问题最终干任何行业也好，包括物业也好，包括我们所从事的法律，他面临的问题总是你经常碰见的那些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在个别的是有的，就是极端的情况下、个别的是有，但是你总是面临的
0: 是那种常规的、
1: 常规的、常规的
0: 大众的
1: 都会碰到的问题、都会碰到一些问题。
0: 明白明白，只要你把这些都做好了，像您说的，他最起码这种是不会有太大的差错的。好的，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都是可以的。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业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小洋合众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彭新彭律师。刚刚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解答了关于物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接下来还有这么几个问题是大家平时比较关心的，或者是平常也都可能会碰到的，比方说房屋有质量问题，业主能不能拒交物业费？彭律师，
1: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不能的。
0: 嗯，
1: 尽管现在物业公司主要是由开发商成立的，但是从法律关系上来讲的话，房产买卖合同是和物业服务还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0: 嗯，
1: 房屋质量问题是业主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这个问题，而物业费是业主和服务企业之间的问题。而二者还是不能混淆的。当然这个业主不能要求物业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前期的建设质量这个等问题负责。不能以此为由来拒交物业费。对于房屋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发生的属于保修范围内的质量问题，房地产开发协议应当按照这个住宅质量保证书的约定履行这个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0: 对，
1: 如果是后期的话，你比如说后期这个日常的属于物业服务公司日常维护这个安保范围内的，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一般的话，这个入住之前的房屋质量问题还是应该找开发商。
0: 明白，就是两码子事儿
1: 啊，两码事儿，
0: 你不能混淆
1: 啊。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已经入住了，但是好像没有说物业公司找我来签一个书面合同来规定我怎么交物业费，标准是什么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能不能以这个理由来拒交物业费呢？
1: 它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民法典也有一个规定，就是对于前期物业这一块它一开始因为啥，因为你有的住户你都是一个一个入住的。
0: 对对，有的早点有的晚点，
1: 所以这个时候建设单位给物业公司，那他这个是物业公司和是个建设单位签的啊，这个里边就是法律上为了它的一个延续性，就是把这种前期的物业服务延续到对业主身上了延续到业主身上了。如果在事实上业主也接受了物业的服务，并因此受到了这个受贿吧，或者接受到这种服务，那么实际上也构成事实上的物业管理关系啊。
0: 也就是说你不能以你没找我单独签这么一个合同为由我来拒交。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有一个是不是整体性的这个原则，就是它最早我针对的是整个小区为大家提供服务。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不是说我针对你这一户。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业主如果没有按期支付物业费的话，这物业公司能不能采取我给你断电断水这么方式呢？
1: 这个是明确法律上规定的是不可以的啊，就是民法典咱们第944条有明确规定啊，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这个企业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这个服务企业可以催告其在合理的期限内但是如果这仍不支付的，但你可以提起诉讼，你可以向法院这个提起诉讼，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然是仲裁和诉讼看你原来事先的约定，一般的话都是这个诉讼当然也有选择仲裁的，但是不得停止这个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它这个是出自于什么样的目的？它就是以保障民生保证民生的目的，
0: 就是你不能胁迫我
1: 你不能胁迫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出现这种情况，你就是说人家那都是刷卡的，你不给人交物业费，人电梯不让你上，是吧这种情况来说所以业主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但是确实也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从法律的原则上规定你不能给人家停水停电
0: 像您解释的这个供水供电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业主和咱们供水公司供电公司，对吧？
1: 对。
0: 你物业管理合同双方当事人是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它两者是处于不同的一个法律关系当中。
1: 对。但是你不能给我停水是吧？我也没跟人家供水公司
0: 交水费
1: 给供电公司交水，是吧？ 它是这个东西，你的权利不，你的权利不在你物业公司这一方。
0: 哦，
1: 它现在这个，你看现在物业公司的权利，所谓权利啊，它可能控制你一点，就是电梯。
0: 对对对，
1: 电梯。当然这个它这个里边它有一定的，就是虽然是电梯，你比如那个刷卡的电梯呢，它当然有一定的，还有一定的安全的一个
0: 啊，
1: 有
0: 安全的这方面考虑。
1: 对，有安全的考虑，也有安全的考虑，当然也有，当然同时也制约了业主。所以在物业公司在有时候他会利用这个利用这个再到底了，我给你就设定一个固定的期间，你不会交物业费，我给你，
0: 你
1: 是吧，
0: 坐不了电梯，
1: 你坐不了电梯，
0: 你生活也是不便利的，
1: 也不便利。但是严格的说，他物业公司不能让人装，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还是要本着积极沟通去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互相的来制约。你要跟物业公司提出来为什么不交物业费，有什么问题，我们能怎么改进，怎么来沟通协商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互相的斗气怄气，我在胁迫你，这样也就
1: 不好。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不是生活中大事，但是这些如果斗起来气儿，还就是双方气得受不了，尤其业主这方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
1: 为说能跟你闹半年气儿，一年气儿都没治着气，但最后说白了，解决头脑，实际上也都没事了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住高层住宅这种外墙防水砖脱落了，哎呦，这个业主有人身受伤或者车辆受损，这个时候他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来赔偿吗？
1: 这个里边你看，高层住宅这个属于这个住宅的公用部位，在这个墙面防水砖啊不断破落的情况下，物业公司我认为啊，一方面还是有义务啊，有义务这个他可以，他可以有义务这个维护这个相对的公共安全的
0: 啊。
1: 因为你这个里边如果说你，当然是这个公共费用的支出你可以申请，
0: 对，
1: 申请的有专项的维修，
0: 有
1: 专项的维修基金，
0: 每一户交房子的时候都有这方面这个资金
1: 啊。对，另一方面就是你看，你毕竟是物业服务公司，你在这个管理上，因为小区的整公共管理上，你还要尽到一定的义务的，是不是？在维修更新或改造之前，有义务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的措施，避免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如果他确实没有尽到上述义务，这个物业服务公司确实对这个损害后果，我认为应当是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但是大件的维修，你不能说，你大件的维修你可以积极的申请
0: 啊，对
1: 啊，积极申请维修基金，你进行更换，但是你不能说消极的对待。这个民法典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0: 是是是
1: 啊，你看民法典上，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的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坏的所有人啊，这个里边包括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就应该是承担侵权责任。为什么想这样规定啊？就是因为这些他是不容易那个啥，他承担的是一个责任倒推的一个那个什么，是吧？你要只要你没有过错，你就应该承担责任来同时来促进他对这个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0: 其实我觉得负责任的物业公司应该及时的就能发现，他会采取措施，对不对？
1: 你比如他有定期的巡逻啊，观察呀，你比如有的墙皮脱落，尤其现在保温层的，它那个时间长了，它容易空鼓，说掉落，它这个时候如果你物业你没有进行日常的巡逻发现，那么你大批量的你安全隐患你没有排查，那么你这个时候如果确实造成人身伤害，包括车辆损失，那你物业公司我觉得你是作为一个管理人，你这个责任就上升到法律上面了，他就应该承担下来。
0: 是的是的，其实也看到有一些小区会比方说及时的第一时间在没有进行及时的维修之前先把这个圈出来，说告知大家这地方可能有这个掉落的风险，大家一定要绕着走，车辆也不要停，最起码他先把这个安全管理到位之后，后期我再赶紧协商解决怎么来修补也好，或者是及时补救。就看到你有没有作为。好的，非常感谢彭律师今天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解答了关于这个物业管理服务上面这么多的相关的法律问题。 那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是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也都是可以的。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

0: 西安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鲜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1: 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

0: 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音乐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九到十一号多雷雨天气，十二号夜间到十四号白天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九到十二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音乐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添衣。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与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国道祁函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段修复养护工程进行施工，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起止桩号呢147公里到164公里960米处，时间呢持续到9月15号。施工期间，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

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这两天呢，多雷雨天气，12号夜间到14号白天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而且这几天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chers amis, que c'est magique. Somos amigos, vamos al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最近呢，我发现有一个特别魔幻的论调，叫做上一代人特别能吃苦。哎，那不是啊，那上一代人摸鱼啊，他也是特别疯狂的。比如说，几十年前，洛阳的一个矿山厂，下班的时候啊，大家都是疯狂的骑着自行车往外冲，一分钟绝对不多待，甚至有人呢急着跨上车，一脚啊就把后座上的孩子给踹飞了。我跟大家讲啊，大家也都急着下班，没啥区别。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你咋知道那是上一代人的事，你咋知道？我就是那个被踹飞的孩子。可以这么讲，我的童年相当精彩。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盖浇饭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28了，昨天下班

我走在路上就看到了一个发传单的妹子，不得不说长得挺好看的，我就多看了两眼。那妹子看到我之后啊，她就笑眯眯的，她就走过来了，给我递上了一张。我一看，上面写着高中

听啥呀？就凭你这眼神我也不会去听啊。无敌小猫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安全感了。龙哥呀，安全感就是上学马上就要迟到的时候，哎，在路上碰到同学了。乌语的留言，龙哥，高中的时候生病啊，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挂水，同时呢我就做那个生物题，旁边大叔就看见我了，说小师傅啊，这么刻苦啊，快考研啦。哎，我听了之后就不是很高兴啊，我就指指我上面的习题，我说你看到了没哥，这上面写的是高中生物，你看到了吗？大叔愣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大兄弟，没看出来你是生物老师啊。这长得确实是不年轻啊。ZZ 的留言，龙哥，我是一名律师，那天在我的私信里啊，我就看到一个留言，哎，律师你好啊，目前呢我已经有了那个会计师、心理咨询师证，我还想考个律师证，这个难吗？我就是想将来哈、换工作或者找对象的时候，这些证呢能彰显一下我的实力，提升一下我的竞争力，希望回复。然后我一看，我就给他回复了，我说作为一个这三证我都考过的人，我想告诉你，找对象啊还是得看房产证。这话说到重点了。花美男留言，龙哥，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上数学课，老师啊在课堂上讲的正火热呢，但龙哥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举手，我说老师啊，老师我上厕所，老师、啊、老师一脸嫌弃说去吧，我就赶紧的就跑出去了，刚跑到后门，哎呀妈，发现鞋带开了，我就蹲下来准备系鞋带了，老师这时候就一惊啊，他赶紧跑过来了，一脸惊慌的说，你也不能在这儿拉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假日，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是发现了当代年轻人有多么分裂，要么哈就消息秒回，要么就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过度分享，要么就是一言不发，他状态来了吧，他跟路边的小狗小猫他都能唠上两句。我现在被认定为当代年轻人。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ally Wall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听过的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什么？我人生当中听到的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丢手绢。幼儿园玩的时候就听到了。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

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UII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人为什么会有那种喜欢的感觉呢？慢慢的哈，你就能发现一个规律。如果呢，你跟一些朋友见过面聊了，你就会发现哈，你反复沉迷、反复心动的那个对象，本质上就是你想成为的那种人。所以我告诉你哈，你为什么会反复的喜欢、心动对方，反复的喜欢他呢？重点还是喜欢你自己。小拳拳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做到效率更高？哎，我给大家一个行动指南啊，如果什么事儿哈你搞不定，记得别死心眼儿。所以第一句话奉劝大家，如果你想有行动指南，想要效率更高，第一件事儿，搞不定的事儿不要死心眼儿。第二，做得到的事儿，比如说这件事你能做，别拖着。所以啊，把这句话记到你朋友圈里，搞不定的事儿别死心眼儿，做得到的事儿咱别拖着。亮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属于那种脸皮厚的人吗？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哈，如果咱俩发生矛盾了，你但凡是给我一个台阶，我立刻就滚下来。警员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网能够让你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吗？只要你多上网，你就会发现啊，你都是被别人带起来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因为各种奇葩人类他都能刷新你新的认知。美美的留言：龙哥，请问周末到底该怎么过才叫不虚度？如果你真问大龙的意见，可能我还真不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我认为每个周末我都是希望有一天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追星、追剧、做饭、美容，还有睡觉护肤，和朋友在微信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我觉得人这辈子能和自己独处的时间真不多，但是独处才能让我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让我真正的放松下来，暂时不去想工作。所以如果你问我周末应该怎么过，我告诉你，周末应该完全属于你自己。张家平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敢不敢说一说领导的通病？那既然你问我敢不敢，我敢。我希望今天我的领导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领导啊，他句句不谈薪资，他条条不离奉献，他桩桩不讲好处，但他事事都讲境界，他字字跟你说完之后都讲格局。总之领导就是讲究一个，你要自我奉献。下雨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评价你自己？我是一看书就犯困，一吃饭就吃撑，一坐下我就不动。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情绪稳定呢？那还不明白吗？你知道大龙为啥没有办法做到情绪稳定吗？因为情绪稳定它需要足够的钱，它需要大把的钱。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条件哈，你情绪相当之稳定。小刘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讨厌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跟你说，我现在讨厌的未来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一

0: 打开冰箱，他直接给我转到淘宝了。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我打开一个软件，你不给我转什么淘宝、美团啥的？我打开这个软件是想用这个软件，不想用别的。黑黑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吃过那个折耳根吗？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折耳根的味道啊，折耳根的味道就相当于那个生了锈的铁刀，又杀了鱼，舔刀的那个味儿。咖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从一个人的朋友圈能不能判断他大致的收入水平？我就告诉你啊，我很多的朋友每一次聚餐都声称他们的工资也就3800，但是你看他们的朋友圈哈，你就是看他们的朋友圈，你就感觉工资至少38000。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嘉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哎，我现在啊是越来越把我的目标放得很实际的位置，我不知道此刻在听我的所有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其实我并不想什么走上人生巅峰，我真的我现在已经不想走上人生巅峰了，我不关心地位和权力，我也不需要什么荣誉，我只想让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生活方式，能让我不感觉到抑郁，能让我帮助身边的朋友，能让我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所以你问我什么是人生目标，我人生目标现在真的很实际，就是只要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生活，能够不让我感觉到抑郁，能够帮助他人，甚至能够让我的家人能够平和的在一起，我觉得就已经很知足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可简单了，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关注我，关注我回复按摩两个字。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跟按摩有关。如果大家经常去按摩店里面按摩的话，我跟你说啊，就这个位置千万别乱按，千万千万别乱按。什么位置呢？大家先看视频吧，因为我没办法给大家解释啊。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按摩，回复按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男子按摩要求大力之后，结果突发小脑梗死，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京市直播的消息。最近啊，在广西的南宁，47岁的张先生让家里面的妻子给他按摩一下肩颈，因为反复要求加大力度，半小时之后突然就突发了眩晕，次日呢被确诊为小脑大面积梗死。据南宁市红十字会的医生就介绍啊，这个颈部的结构比较复杂，不当的按摩是可能损伤椎动脉的，而且导致血栓形成并且堵塞脑部的血管，引发脑梗。那么医生也指出啊，这个按摩并非用力越大越好，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啊，以及这个颈部近期受过伤的朋友们都不宜随意按摩。哎呀，在这里面啊，我真的是想让大家先看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按摩之后你就看到了。
2: 所以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咱脖子的两边有两个动脉，一根是颈动脉，一根是椎动脉。这个颈动脉里面哈是有肉在里面的，但是椎动脉里面就是骨头，都是给大脑供血的。那么按摩的时候呢，如果手法不当或者是力度不当，就有可能把这个血管给按摩给撕裂了，就好像新闻里面哈，就直接把这个椎动脉直接给按摩撕裂了，然后造成了血栓形成，血栓一形成就把血管堵了，那么就不能给大脑供血了，那么大脑大面积缺血，那就梗死了。不过啊，椎动脉在骨头里面是边走边行的，位置比颈动脉要深得多，这次按摩啊可能就是因为用力忒大了点， 所以在这里啊，大家还是要看看这个视频的，我觉得看还是比较重要的。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按摩，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按摩，跟大家说一说啊，以后千万千万不要按这个部位啊。接下来来说说这个事业单位的公众号停更两年之后竟然变成了色情链接，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啊，陕西西安的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帖说啊，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西安停车服务号，哎，这个点击之后啊，欠费记录之后直接跳转到了色情网站，对此呢就引发了关注。这个记者就根据网友的这个描述进行了测试，发现真的跳到了那个网站当中。记者注意到这个西安停车服务号啊，账号原来是西安市的机动停车服务中心，属于事业单位，但该账号呢在2022年的12月之后呢就没有更新了。最后一条为关于西安停车服务号在线客服及暂停服务的通知，但是呢这个服务号好像已经停运了。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已停运，但是账号跳转可能是因为中毒了，已经向上级部门报告了此事。看完之后，我一直觉得事业单位的公众号停更两年了，沦为了不良链接，这也反映出来了单位对新媒体运营的懈怠和监管缺位。这不仅是浪费了公共资源，更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啊！所以我建议啊，建立那种定期清理的机制，对长期停运的那种什么账号啊、注销啊、移交啊，同时也要加强一下内容审核，确保政务新媒体是真正做到服务群众的作为。当然停更可不等于停用啊，所以你不维护岂能就此摆烂。我觉得停更两年功能还能跳到色情网站，这足以证明他们管理就是失职的。事业单位的新媒体账号还是要守好安全底线的，不能沦为风险的死角。咋样，大龙评的不错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同行。接下来来听夏小虎的《是年》。
9: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0: 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忽然想到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亲戚他们已经开始八卦我的单身问题，周围的小伙伴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结婚生子，突然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也开始不再排斥别人叫我阿姨。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中说，许多年前你曾是一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相信爱会永恒，相信每个陌生人，相信你会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让我们永远热泪盈眶，永远饱满热情，因为我们都是向阳花。来听 SHE 的《你曾是少年》，以及谢天笑的《向阳花》。
1: 有些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去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那么接下来来听王泽、杨莹、乔源、唐景琏演唱的《心愿》。

心愿又叫做《曾经的那些》，是1994年王泽作词作曲，1996年夏天由王泽、杨莹、乔源、唐景莲演唱的校园风歌曲，简简单单却很温暖。这首歌你第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听到是我堂姐班里要合唱这首歌，当时我们俩总是一起玩嘛，于是就听到她哼了这首歌，还使劲给我安利了一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她后来给我安利的，叫《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毛宁说她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个观点被写进了歌里，所以就唱出了那一句，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时间会让伤痕抚平，曾经的老死不相往来，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刻，你真的还恨他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有时候我们就是想太多，特别容易活得不痛快。人生只此一次嘛，也许是被我妈影响到，我觉得人生确实应该潇洒一点才好。来听这一首我妈妈最喜欢的歌，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走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希望这份歌单可以陪伴着你一路顺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0: 找到他。
1: 我很喜欢听老歌，因为声声入耳，如同明月照耀大地，温和又给人指引方向。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算不上很老的歌，但是却缓缓地流进了我们的心扉当中。如果你有听过他的其他的歌，你会发现他这首歌依旧延续了他之前的音乐风格，波澜不惊的声线缓缓地讲述生活中的美好，甚至于中间有一段还有点李健一般的味道。平凡人的一天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这首歌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看的，没错，是看，因为他的这首歌 MV 还挺动人的。我爸妈经常跟我说，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不简单。平凡又怎样，还是有梦想，即使前路不那么简单，也要笑看风云。反正不管怎么样，日子都要一天一天的过嘛。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以及郑少秋《笑看风云》。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克勤的《红日》。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成龙和苏慧伦的这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充满了温情。这一首歌可以唱给任何你很想感谢的人，爱人、友人、亲人、师长都可以。生命本来就是一个个体的事情，却因为他们在，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美好。是他们陪伴着我们度过每一天，而让生命变得不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游戏人间》，但这首《游戏人间》并不是郑智化的那一首，而是同安格的《游戏人间》。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老歌，饱含着对生活洒脱大胆的态度在，但却完全是两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童安格的《游戏人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去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你有非常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实现的理想吗？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来听屠洪刚的《精忠报国》。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追梦人，也许你说你没有梦想，其实我觉得不是的。谁说梦想一定高远且不切实际呢？梦想可以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或者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去哪里看一看。就是因为有一个个小小的梦想，生活才有闯劲儿。来听凤飞飞的《追梦人》。

30岁，对于大众来说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女孩。30岁没有结婚，大家就会说是剩女；30岁没有生孩子，大家就会议论纷纷。其实新时代的女性，30岁是一个很美好的年华，事业小成，有自己的资本去做喜欢的事情。赵磊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写下了一首《30岁的女人》，后来谭维维演唱了这首歌作为电影《胜者为王》的宣传曲。其实30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们一起来听赵磊的《30岁的女人》。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在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佳丽为你搜寻和整理到的歌单叫做《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听来这个歌单应该是走励志一点的风格，但其实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啊，不只是在于理想这一件事情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黄格选的《春水流》。

没错了，爱情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说走就走的态度，就像今天我为歌单定的主题一样，有时候就是要走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有些时候就是要做自己，很多事情不要太过强求，爱就爱了，不爱就拉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琳的爱就爱了，以及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

0: 02772723。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岳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5度，空气指数36，属于优，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5%。要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特别提示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要特别提示您呢是从9号开始啊，一直到11号是多雷雨天气，12号夜间到14号白天有中到大雨，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而且呢这几天都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天气下呢，请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多停留，尽量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呢，尤其是高湿、高温、高湿的天气呢，更要注意防暑降温。大家外出时呢，要随身尽可能的携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如果出现身体不适，也请您尽快就医。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来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是我们心中的经典。1993年， Beyond 从日本返回香港，在 Beyond 成立十周年之际，黄家驹写下了《海阔天空》。这首歌承载着黄家驹内心深处对香港乐坛的挣扎与失望，但他同时也在歌中说道，哪怕有一天会跌倒，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高胜美的《青青河边草》，以及张宇的《雨一直下》。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歌单就叫做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忙碌的工作当中，立下一个小小的目标，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每一次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而在感情里，所谓的远方，其实就是可以不把爱情当做一切，爱人的时候要大胆，就好像从

0: 还没有受过伤一样，该放手的时候就洒脱一些，给自己自由。无论如何，家里都希望你能够活得开心快乐。最后一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自棉花糖的《陪你到世界的终结》。也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人生其实很短，趁着那个爱的人还在身边，趁着父母还没有完全老去，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去远方看最美的风景。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海龙。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乐观显得尤为可贵。有人说乐观不是性格，而是习惯。那么如何保持乐观？怎样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过得坦然自在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乐观。

关于乐观心态，先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两个农民种了同样的庄稼，取得了同样的收成。一个想，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近三成，不仅够一家人吃穿用，而且还要积累。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为此快乐无比。另一个农民则不同，他想，今年虽然有了积累，但比起那些富有的人却微不足道。人家一年的积累是自己的十倍乃至百倍，丰收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痛苦。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结论。快乐和悲观同时存在，关键是看自己去寻找哪一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8: 音乐朋友圈，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11: 来，再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12: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3: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14: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0: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
1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聊聊乐观心态。再来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人问农夫是否种了麦子，农夫回答，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棉花吗？农夫说，没有，我担心虫子吃了棉籽儿。于是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说，什么也没种，我要确保安全。一个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什么也不做，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捆绑，是丧失了自我的奴隶。因为回避受苦和悲伤，所以我们不能学习改变、感受、成长、关爱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他有钉子但没有锤子，邻居有锤子，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那怎么办？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也许他匆匆忙忙，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什么事不满呢？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是他自己多心罢了。要是有人问我借工具，我立刻就借给他，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怎么能拒绝帮别人那么点忙呢？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我受够了。于是他迅速跑过去按响门铃，邻居门开了，还没来得及说早安，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留着你的锤子给自己用吧，你这个恶棍。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积极的心态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邢倩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能让您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曾经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们经常说邢台市西医太行，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横跨京、津、晋、豫4地，是集地理生态、文明起源、军事交通、红色精神以及经济文旅一体的标志性山脉，深刻塑造北方大地与中华民族的底色。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把镜头脚步一起向西，来走进咱们邢台人的后花园——800里太行山邢台段。那么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特邀嘉宾国鹤元，深耕邢台本地文旅多年，今天跟小虎一起带听众朋友们读懂藏在西山里的山河风光，还有刻在大山骨血里的红色故事。
9: 嗯，好，非常欢迎贺元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咱们常说这个800里太行，但是呢，唯独邢台这一段被称作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贺元老师，这个评价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先从地理风光来跟大家聊聊吧。
10: 咱们邢台太行地处第二、第三阶梯交界，西接山西高原，东抚华北平原，全境80多公里。太行山脉横贯信都、沙河、内丘、临城，1000米以上山峰几十座，最高峰不老青山海拔1800多米。和南北段太行荒山峭壁不同，邢台太行植被覆盖率极高，峡谷、溪流、原始次生林连片，联合国都认证这里是太行生态最优区域。
9: 好的，刚刚何元老师分享到了海拔如此之高，落差呢也非常大，那么落差大带来的景观差别肯定会特别的明显，那么您能简单的跟听众来描绘一下咱们四季的风光吗？
10: 首先咱们按四季细说，春天3月到5月，山

0: 花、山杏花顺着山谷成片的开，江水镇八里帐，黔南峪漫山粉白，山间溪流泻东，泉水叮咚。夏季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深山平均气温呢比市区要低个8到6度。帐石岩峡谷、云梦山峡谷群瀑布连片，植被覆盖率呢超过了90%。秋天是太行的颜值顶峰，黄栌、枫树、柿树层层变红。太行山红叶在邢台、鹿洛、鹰潭一带规模最大。冬天呢，大雪封山，石头山、古寨、梯田全覆白雪，北方雄浑雪景一览无余，
1: 想想就特别的美。当然，除了山水景观，邢台太行地形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历史符号，太行八境之一的晋景南段，古代这里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通行要道？
0: 完全没错，古时候山西商贩商旅要往返济南，必经邢台江水鹿罗山间古道，也就是古井径支线。山里面至今保留了完整的石板古道、古关口、歇脚的山神庙。古时候呢，晋商运煤炭、铁器出山，平原往山里运布匹、粮食全靠这条山路。也正是这条封闭又通达的山地，后来成为了抗战绝佳的根据地。
1: 其实呢，平时咱们自驾去西山，总能看到像一些红色的崖壁，还有深山峡谷。那么很多游客哈、都分不清邢台太行独有的这些地貌特色。那么接下来，请您来简单的和大家来聊一下。
0: 核心呢是21年的石英砂岩帐石岩地貌，以邢台大峡谷为代表，24条峡谷首尾相连，赤红崖壁层层堆叠，像大地翻开的史书。山间遍布地下溶洞、山泉、溪流，雨季呢瀑布成群，枯水期清溪绕村。山不是光秃秃的，漫山板栗、橡树、梨树。春夏青山叠翠，秋日红叶漫山，一步一景。
1: 没错，山水打底才孕育了山里一代代村落。那么这片大山不只有风景，更是咱们济南抗战时期的天然屏障。说到太行红色，绕不开江水镇黔南峪的抗大。很多听众呢去过，但不了解完整历史。那么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从延安长途转战，扎根邢台江水川，在这里呢办学2年3个月，也就是听众们常常听说的太行抗大熔炉。当时的条件呢极度艰苦，没有教室，就以青山为课堂，没有纸笔，就树皮黄土练字，前后培养8000多名军政学员，同时指导全国14所抗大分校办学。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去过抗大陈列馆，门口呢108级台阶是印象极其深刻，馆里呢还有大量原版文物。那么这段岁月在当年有着多么的不容易。
0: 当年日军反复扫荡，师生白天开荒种地、修建梯田，夜里隐蔽授课，抗大校歌就在大山里一遍遍传唱。馆内留存300多件革命文物、泛黄讲义、作战教材，当年印刷抗大动态的设备全都原样保留。广场青铜群雕还原首长与学员的教学场景，全国独一座抗大纪念碑矗立山河。
1: 当然除了教学，抗大当年还和当地的老百姓深度融合，带动山里群众一起抗日，这点呢很多游客都不知道。
0: 没错，抗大学员一边教学军政知识，一边教村民识字行医，设立卫生处免费救治百姓，同时依托太行山险峻地形搭建防御线。黔南峪的层层实验梯田，一半是百姓农耕，一半则是战时隐蔽工日。这里不只是军校，更是军民同心。

0: 的红色根据地。
1: 真的很难想象当年艰苦的学习环境。当然，学员们除了上课，还要自给自足，是吗？
0: 是的，实行生产自救，学员开垦山间荒地种玉米、土豆，自建呢土房窑洞，自己纺线织布，一边呢学习军事理论、游击战术、马列思想，一边呢站岗放哨应对突袭。我们现在去黔南豫抗大纪念馆，还能看见复员的校舍，当年使用的旧的枪械、课本的手稿、学员的生活用品，每一件文物呢都有自己的故事。
1: 那么抗大呢在邢台办学两年，您认为留下了哪些深远的精神财富？
0: 第一是自力更生，不靠物资支援，在深山绝境生存办学。第二呢，则是军民同心，当地太行百姓自发给学员送粮食，掩护伤员，家家户户掩护抗大学员躲避扫荡。第三呢，是不怕牺牲，不少学员毕业后直接奔赴华北各个抗日战场，用课堂所学保家卫国，这也是独属于邢台太行的红色内核，融合太行精神与抗大精神。
1: 除了咱们抗大总校的旧址，您认为邢台太行还有哪些红色旧址串联呈现？
0: 整条江水川都是红色走廊，黔南豫抗大陈列馆、将军墓烈士墓园、八里帐抗战掩体，山里多处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当年百团大战的部分前线指挥所设立在邢台的深山，山地复杂地形完美掩护了我方的武装，依托太行群山开展游击战，牵制大量日军兵力。
1: 那么现在的抗大旧址群、陈列馆都是红色研学热门的目的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去之后，除了看展馆，还有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呢？
0: 整个片区五大板块：抗大陈列馆、纪念碑、首长旧居、抗大碑林、野外复原课堂，可以走当年学员徒步上课的山间小路，实地看土窑洞宿舍。每年抗大纪念日还会组织大合唱、实景党课，不用枯燥听讲，走在山林间就能读懂艰辛奋斗的抗大精神。
1: 那么太行山险峻地势护住了抗大火种，也庇护了无数山里村庄，山水风光、红色文脉是邢台太行两大底色。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聚焦大山里留存600年的石头古村落。好的，贺源老师，那么刚刚我们说了地理地貌与抗大红色历史，其实很多听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太行山除了大峡谷、抗大，日常短途游还有哪些小众自然的点位？
0: 除了知名景区，小众点位特别多，云梦山的水帘洞、紫金山的原始森林、西五指山的奇峰，还有遍布山间的古泉群。黔南豫同时也是生态村万亩板栗园四季可游，春天看花，秋天采摘，山水红色农耕三合一。
1: 很多这个外地游客，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太行山唯独邢台能够承载规模这么大的敌后办学基地？那么它的一个地形优势，它具体都会体现在哪儿呢？
0: 有两点核心。首先第一呢，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四通八达的山谷便于转移隐蔽，日军呢很难合围。第二，江水川狭长盆地，山泉水源充足，土地能耕种，自给自足，具备长期办学生存条件，是敌后少有的安全腹地。当年党中央才选定这里作为抗大总校的落脚点。
1: 那么抗大呢在邢台办学两年多留下的精神内核，到今天对于我们本地文旅，包括本地的青少年教育有什么样的价值？
0: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校风，现在是邢台核心的红色 IP。 全市中小学起

0: 事业单位研学的首选地，把太行山自然课堂和革命历史相结合，让年轻人直观理解今日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还带动江水全镇乡村旅游发展，红色资源盘活乡村。
1: 那么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是骑行包括自驾的爱好者，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贺元老师了哈，您能不能给推荐一条太行山水加红色抗大这样的一日短途游的路线呢？
0: 市区呢，出发沿抗大路西行，第一站是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参观的时间呢大概是2小时左右。中午在江水镇品尝本地的大锅菜、山野菜，下午呢前往邢台大峡谷徒步峡谷观赏丹霞岩壁、瀑布，傍晚呢沿山路返程，全程呢路况十分平整，沿途观景台随处可停，全程呢不敢行程。
1: 哎呦，听完贺元老师的讲解才算读懂邢台太行山不只是观光景区，既有亿万年大自然雕琢的秀美山河，更有烽火年代沉淀下来的红色精神财富。
0: 太行山水是骨架，抗大历史是灵魂，二者相辅相成，也正是这片热土孕育出一座座藏在深山保存完整的明清石头古村，这也是我们稍后节目重点拆解的内容。
1: 邢台太行坐拥太行最绿生态风光，张石岩峡谷山泉林海自成一派，70多年前抗大扎根江水深山，在艰苦环境中培育出万千救国骨干，红色印记永久留在太行群山之间。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贺元老师将会带我们走进两座国宝级古村落，信都鹰潭古寨以及沙河王挠太行山川，深挖石头民居的建筑智慧以及百年民俗与游玩攻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台行，
1: 上台行，
2: 上台行
3: ，OK，
1: 上台行，
3: 上台行，
4: 上台行，
5: 上台行，
6: 上台行，
7: 上台行，
8: 上台行，
9: 上。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了800里太行最绿的地方邢台段，见证了太行山的秀美风光以及它的红色精神。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江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江北第一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王挠。同样，那么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修建连片的石屋古寨，历经600年完好保存。鹰潭王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风格、历史渊源完全不同，各有特色。
2: 那么咱们就按照距离来说哈，先从离市区更近的鹰潭古寨说起，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江北第一古石寨，咱们先聊聊这一座石寨子吧。
3: 鹰潭呢，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距今呢已经600多年了。整村被2000米红石寨墙完整的环绕，四个寨门扼守山道，古时呢是一座防御型的村落。全村67座明清院落，500多间石屋，36座跨溪石桥，全村呢没有一块砖瓦、墙体、台阶、房檐、道路，全部呢都是用红石干垒，不用砂浆粘合，工艺呢堪称一绝。
2: 其实我

0: 逛鹰潭的时候最震撼的就是桂和堂，三层石头楼房，室内呢没有楼梯。那么这个设计啊，其实很多游客都看不懂，您能讲解一下古人的巧思吗？
1: 这是鹰潭建筑的七怪之首，有句话呢叫外看三层楼，近看一层院。依山是落差修建，街道呢本身就是楼梯，一层储物窑洞避险，二层主人起居，三层是阁楼小姐的闺房，窗户的雕花各不相同，寓意五谷丰登，六六大顺。屋后呢暗藏山石逃生密道，古时遇到匪患扫荡，村民呢可以快速撤离。
0: 之前哈，在上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是聊到了抗大的红色，鹰潭呢居然也有厚重的红色遗迹，这一点呢其实有很多游客并不清楚，您能讲解一下吗？
1: 抗战时期，鹰潭是八路军129师的临时总部，济南银行总部的所在地，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长期在此办公，白求恩呢也曾在村内休养。村内留存13处完整红色旧址，汝霖堂、济南银行展馆都保留原始陈设，山水古建叠加红色历史，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双重文化古村。
0: 谢谢。现在呢，鹰潭游玩项目的体验怎么样？其实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无论是本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朋友，都会担心哈，有没有商业化过重的现象。
1: 首先，整体保持了原生态，没有大规模的商业街，村里老人呢是仍然在鹰潭正常居住，始愿改造精品半山民宿，保留石墙原貌，内部的现代设施，白天的逛古寨街巷，打卡石桥泉眼，傍晚有民俗演出、光影秀，春夏山间溪流清凉，适合慢慢的逛上3个小时，公交601路直达村口，自驾1小时就能到，门票价格亲民。
0: 看来还真的很合适，离市区又近，所以有来到邢台的游客呢，不妨去逛一逛这座红色古寨。同样，咱们说完了咱们鹰潭古寨啊，接下来咱们转向沙河柴官乡的王挠村，又称太行川寨，这个川字就代表着南方属地的风格。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北方山村会有这个川蜀风格的建筑呢？
1: 这个源头呢是在明朝，始祖王德才祖籍呢是四川成都，当年押送黄冈郁结，举家逃难至太行深山定居，世代。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2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10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3: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2026年活力上线了，
1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上台行，
1: 上台行，
2: 上台行，
3: 火腿行，
1: 上台行，
4: 上台行，
5: 上台行，
6: 上台行，
7: 上台行，
8: 上台行，
9: 上台行，
10: 上。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了800里太行最绿的地方邢台段，见证了太行山的秀美风光以及它的红色精神。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江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江北第一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王挠。同样，那么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郭鹤元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修建连片的石屋古寨，历经600年完好保存。鹰潭王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风格、历史渊源完全不同，各有特色。
2: 那么咱们就按照距离来说哈，先从离市区更近的鹰潭古寨说起，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江北第一古石寨，咱们先聊聊这一座石寨子吧。
3: 鹰潭呢，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距今呢已经600多年了。整村被2000米红石寨墙完整的环绕，四个寨门扼守山道，古时呢是一座防御型的村落。全村67座明清院落，500多间石屋，36座跨溪石桥，全村呢没有一块砖瓦、墙体、台阶、房檐、道路，全部呢都是用红石干垒，不用砂浆粘合，工艺呢堪称一绝。
2: 其实我逛鹰潭的时候，最震撼的就是桂和堂，3层石头楼房，室内呢没有楼梯。那么这个设计啊，其实很多游客都看不懂，您能讲解一下古人的巧思吗？
3: 这是鹰潭建筑的七怪之首。有句话呢叫外看3层楼，近看1层院。依山势落差修建，街道呢本身就是楼梯。1层储物窑洞避险，2层主人起居，3层是阁楼小姐的闺房，窗户的雕花各不相同，寓意五谷丰登、六六大顺。屋后呢暗藏山石逃生密道，古时遇到匪患扫荡，村民呢可以快速撤离。
2: 之前哈，在上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是聊到了抗大的红色，鹰潭呢居然也有厚重的红色遗迹，这一点呢其实有很多游客并不清楚，您能讲解一下吗？
3: 抗战时期，鹰潭是八路军129师的临时总部，济南银行总部的所在地，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长期在此办公，白求恩呢也

0: 曾在村内休养。村内留存13处完整红色旧址，汝林堂、晋安银行、展馆都保留原始陈设，山水古建叠加红色历史，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双重文化古村。
1: 谢谢。现在呢，鹰潭游玩项目的体验怎么样？其实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无论是本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朋友，都会担心哈，有没有商业化过重的现象。
0: 首先，整体保持了原生态，没有大规模的商业街，村里老人呢是仍然在鹰潭正常居住，十院改造精品半山民宿，保留石墙原貌，内部的现代设施，白天的逛古寨街巷，打卡石桥泉眼，傍晚有民俗演出光影秀，春夏山间溪流清凉，适合慢慢的逛上三个小时。公交601路直达村口，自驾一小时就能到，门票价格亲民。
1: 嗯，看来还真的很合适，离市区又近，所以有来到邢台的游客呢，不妨去逛一逛这座红色古寨。同样，咱们说完了咱们鹰潭古寨啊，接下来咱们转向沙河柴官乡的王挠村，又称太行川寨，这个川字就代表着南方属地的风格。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北方山村会有这个川蜀风格的建筑呢？
0: 这个源头呢是在明朝，始祖王德才祖籍呢是四川成都，当年押送黄冈玉洁，举家逃难至太行深山定居，世代营建了600余年，建筑融合了南北特色，墙体是北方厚重的红砂岩，厚度呢已经达到了1米多，抗震保暖，屋顶采用川蜀青瓦飞檐雕花格扇，全国仅此一处南北融合石楼群落。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很多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也是一下子就解开了。其实啊，有一些朋友走进王挠古村的时候，就会说到这个街巷啊弯弯绕绕，完全没有直路，进去之后就像一个石头垒的迷宫一样。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贺元老师，这样的布局它有什么作用吗？
0: 首先呢，核心是古代的防御设计，全村无直巷，无死胡同，院院相通，户户隐藏暗门，外人进村呢极易迷路，敌人入侵呢很难推进，街巷拐角墙体削成斜面，就是俗称的拐弯抹角，方便骡马通行，也寓意着处事谦和，院落大多，有钱难买东南阙，既是风水聚财，暂时也能躲避箭矢，瞭望外敌。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呢，一进去就光想迷路，没有人带着还真不行。其实咱们经常说哈，这个规模上，那王挠其实要比鹰潭古寨要更大的，对吧？
0: 王挠的规模呢，是邢台古村之最，有130余处完整的明清大院，2000多间石楼，72000平米石质建筑群，一进三院，一进五院，多层落院簇，层层递进，高处碉堡耳房充当着瞭望哨的作用，兼具着居住防御的双重功能。冯骥才实地考察后的评价是北方山地居民的活化石。
1: 嗯，好，很多朋友都听明白了。其实无论是对于鹰潭古寨而言，还是王挠古村落而言，两座古村建筑呢都是石头搭建的，但是风格差异却是很大。那么您简单对比区分，方便听众朋友来进行游玩选择。
0: 这个首先呢就很好的去选择了。鹰潭呢是一座纯北方红石寨堡，全寨呢围墙环绕，小桥流水，小巧精致，红色旧址非常丰富，适合短途游、半日游，同样也适合拍照打卡。
1: 嗯，那么王挠古村落呢？
0: 王挠呢是一座南北融合的川式石楼，大面积连片的建筑群，街巷的迷宫，大院呢规格宏大，民俗底蕴呢则更加厚重一些，它适合呢全天候的深度游览。
1: 嗯，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哈，他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区分，所以根据您的实际游玩情况和时间来进行选择。当然，除了建筑，两座古村落本地的民俗特色包括美食都有什么值得体验的呢？
0: 鹰潭呢，是依托山间溪流，主打山野菜、石板煎肉、菠萝叶饼，村内有古法香囊工坊。王脑呢，则保留了太行农耕民俗，每年秋收晒秋，传统社火，本地的大锅菜、山韭菜包子、手工红薯粉条呢，就是必尝的。民俗呢，则能体验农家土炕。
1: 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哈，他们说小朋友才做选择，我们的全都要，所以他们计划呢周末来个两日游。那么您看，贺元老师能不能规划一条鹰潭加王脑的这样的一个串联的旅游路线呢？
0: 两日游的最佳优先路线呢，第一天呢从市区先出发，先到鹰潭古寨，下午呢逛逛石寨红色展馆，住在山间民宿，次日早晨呢则动身前往沙河王脑。夏天深度游览石楼迷宫、古街巷，下午返程顺路打卡沙河的佛照山、山水古村落，一次聚集。
1: 好的，非常感谢贺元老师的分享。那么刚刚呢，贺元老师之前分享到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两座古村落呢都是石头来建筑的，所以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两座古村落距今已经600多年了，石头建筑呢经历风雨地震，为什么至今它依然坚固不倒呢？
0: 古人建造这石头村落的两大智慧核心呢，第一是石材交错干气，石块之间相互咬合，整体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则是墙体分层填充，外层呢采用规整的条石，内层呢用碎石夯实，厚度近1米，冬暖夏凉，抗风化抗震性能远超普通的砖房，即便没有现代水泥，仅凭力学结构就能保存600多年。
1: 现在呢两座村落都是国家级的传统村落，但是刚刚呢你也分享过了哈，这两个村落依然有咱们村民来进行居住，那么请问咱们是怎么来保护这些古居民同时在进行文旅发展的呢？
0: 首先实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不拆除原始的石屋，修复只用本地的同款红石，限制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保留原住民的生活场景，发展轻量民宿、非遗手作、研学项目，既守住古建原貌，又带动村民增收，避免了千村一面的古镇同质化问题。
1: 那么不管是鹰潭还是王脑，都藏在太行山褶皱里，依托大山生存，依靠大山庇护。之前呢说到了山水抗大，包括现在聊到的石头古村，串联起完整的一个邢台太行文化脉络。
0: 没错，太行的山水是自然的馈赠，抗大呢是红色的精神传承，古村落600年百姓的生活载体，三者融为一体，才是最完整的形象太行文化。很多本地人一辈子没有完整的走完这条文旅线，其实西山藏着我们本土最珍贵的自然，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原生村民的生活，老人们依旧住在百年石屋，日常农耕晒柿饼纺线，最真实的太行烟火气是最大的特色。
1: 那么最后贺元老师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总结一下两座古村落的游玩重点，方便大家来进行一个出行参考。
0: 想要轻松的短途游呢，拍一拍山水石寨，了解太行的抗战历史，首选是鹰潭古寨。喜欢古建筑深度探秘，看一看南北融合的特色大院，沉浸式的逛一逛古街巷迷宫，就去沙河的王脑村。两处距离市区都在1小时车程左右，周末的自驾零压力。
1: 今天我们完整带大家走遍了邢台太行山，从一年地质风光、 江水抗大红色熔炉，再到鹰潭、王脑两座石头古村落，读懂藏在西山里的邢台文脉。我真诚地想告诉

0: 告诉所有远方的朋友，如果你想寻一处山水秘境，就来邢台。这里青山叠翠，峡谷清幽，八百里太行，精华尽尽于此。如果你想寻一段红色初心，就来邢台。抗大精神，薪火相传，红色热土，山河滚烫。如果你想寻一座千年古村，赴一场岁月之约，就来邢台。来鹰潭古寨，踏红石古巷，听溪水潺潺，感受江北石寨的静谧风骨。来王脑古村，逛千年石楼，品古建智慧，领略南北交融的太行烟火。愿更多远方的朋友知道邢台，走进邢台，爱上邢台。我在最美太行，千年行香，静待四海宾朋，八方来客。也感谢贺元老师的细致分享，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么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县路口路段呢进行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包括施工车辆要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大家也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0米处到20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从7月1号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可以根据现场来进行指示牌通行，包括施工车辆。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环节里。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精彩陪伴少不了，
2: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加上一个周末快乐。
3: 不知不觉来到了周五，
2: 对，来到周五了。就会觉得这两年好像都过得非常快。
3: 这两年就是感觉每天过得确实挺快的，又要、
2: 啊、
3: 要过春节了。
2: 就真的是这两年尤其有感觉，以前的时候就是盼着过年嘛，但是现在就觉得怎么又要过年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是说这段时间过得快，我觉得这两年的时间可以用时光飞逝来形容。
3: 你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加速了？我感觉我不是，我也是这样感觉的，不光是你、
2: 啊、
3: 我就感觉昨天刚过完年，今天又要过年。
2: 就觉得什么时候我能到十八岁啊，我什么时候能成年啊，等到十八岁的时候觉得什么时候我能到二十大几成为大人的感觉，现在就想着我不想再长大了，定格到现在就挺好的。
3: 确实，我不想长大，
2: 应景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是周五了，限行尾号是五和零，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下周一限行尾号依然是一和六。
3: 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吧，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区域呢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今天在就是微信上有位朋友给我发微信这个留言说，我今天开着车出门了，完了之后回到家之后刚往那一坐才想起来我的车今天限号。
2: 你看啊，千万不要大意，多听听我们的广播，天天给你洗脑你就不会忘记了。现在是周几限行尾号，就是几打头还是比较好记的啊。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目前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关注一下中兴大街目前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3: 那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都可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干行917，来和我们说上一声下班快乐。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4:58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都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7: 那么同样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01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也要注意做好防范。
6: 37度啊，眼瞅着这周五要过去了，一周终于要结束了，结果周六来了一个王炸，37度的一个高温。我们邢台这两天的天气就热的，大家光想钻冰箱了，对吧？天热了，不光是人容易烦躁。像文龙就跟我说，一到夏天的时候，他就属于那种没有胃口那一波的，就胃口也会跟着闹脾气。
7: 因为天热了，然后吃什么东西可能都是不想吃的一种状态。
6: 不想吃，也不想吃热的，不想吃油的，就只想吃点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开胃的。
7: 像凉的的话，也不是那么待见吃的。
6: 但是你看有的人呢，
7: 能喝点水，
6: 夏天可能是靠这个凉皮儿来续命，有的朋友可能冬天春天夏天春天秋天都不怎么爱吃凉皮儿，唯独到夏天的时候喜欢吃点凉皮儿啊，什么凉面啊，
7: 因为它凉呀，它能解暑。
6: 还有的人呢喜欢吃点什么冷面呐、或者有的朋友一天三顿西瓜这么高吃着、还有的朋友得喝点什么冰镇绿豆汤。
7: 冰镇绿豆汤。
6: 但有的人就是跟我一样，夏天一年四季都是胃口大开的状态，
7: 就天这么热你也是有胃口去吃的。
6: 对呀，烧烤吧，小龙虾呀，你这不越热越想吃吗？你吃的满头大汗才叫过瘾呢、而且没有空调房啊，所以呀、这肉都长我身上了。
7: 怪不得我最近瘦了5斤呢。
6: 哦，是干巴猴，你是个干巴猴。夏天呢不仅影响食欲，而且呢还影响选择。你看有的朋友呢就像文龙一样，可能从一日三餐变成了，哎，我饿了再吃吧，不饿就不吃了。
7: 我还跟你真的讲，我前段时间有一天只吃了一顿饭，
6: 就不饿不想吃，
7: 对
6: 吧？
7: 感觉不到饿，你知道吗？
6: 所以
7: 就太热了。
6: 就像文龙说的，从按时吃饭变成了看心情吃饭，还有的朋友就是从这个饭要吃饱变成了这饭能不吃就不吃了。但是也有人可能跟我一样，一年四季永远，哎，我倒不是说能吃多少，就是永远在馋，永远能吃，永远一顿也不落。
7: 所以说你看起来长得很排场。
6: 也没有那么夸张啊，1.65米的身高，现在无非胖胖胖到了110斤，
7: 但是你知道
6: 夸张好不好？
7: 那句话讲得特别好，就像能吃是福
6: 啊，那是你缺少点福气啊。
7: 所以说我最近我也开始又能吃了。因为我就为这句话我也得能吃了，
6: 你好善变啊。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啊，夏天大家的胃口怎么样呢？这夏天最想吃点啥，最不想吃啥，来跟我们说说关于夏天你的胃口报告。
7: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 比尔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6: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马上周末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邢台的一些好人好事儿。近日呢，一名群众向正在巡查的邢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路政执法人员紧急求助，孩子身体不适，需要尽快的就医送医。执法人员呢立即调整工作部署，为患病的孩童开辟了快速的就医通道。7月2号，家属专程送来锦旗，表达诚挚的谢意。小小善举应初心，也为人民服务显担当。
1: 是邢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终将雷锋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执法履职当中，心怀为民的情怀，坚守服务初心，在严格规范执法的同时呢，主动延伸服务的触角，来随时为群众纾困解难，以点滴行动传递执法温度，守护辖区出行平安。
0: 无独有偶，事儿还发生了很多拾金不昧相关的事情。同样呢，在6月27号，一名乘客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将4万元现金遗落在了车上。司机姚春发及时将钱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乘客找回的时候呢，万分的感激，并专门致电12328拾金不昧助人为乐司机姚春爽。邢台市出租车管理中心号召广大出租车司机向司机姚春爽学习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好品质。
1: 还有一次好人好事是在7月8号，东兴公司 GEZ4608 出租车司机谭艳辉在收车的时候呢，发现后座上有乘客遗失的一黑手包，这包内呀有现金3000多元，还有钥匙、钱包、身份证、银行卡和黄金叶这样的一个烟品啊。那乘客呢因为饮酒过量没有支付费用，那谭师傅呢仔细回想，大概是凌晨12点50分从育英街送乘客至现代城下车的时候，这乘客呢遗忘的黑色手包，在7月8号早晨，好的哥谭艳辉及时将包和钱物一起送到公司来存放。
0: 在7月8号中午，乘客张先生将自己的手包和钱物一并取回，拿到了失而复得的钱物。张先生也万分感谢拾金不昧的好的哥谭延辉。中心号召广大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向谭延辉同志学习巨款面前不动摇，想为乘客所想，即为乘客所急，帮为乘客所需，也为我市出租车行业增光添彩。
1: 这大概体现了就是我们邢台市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
0: 为好的哥们来点赞。这时候呢，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我们邢台市区大多路口路段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冶金路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天天年年。下午好，雅婷文龙，
0: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周末快乐。还说到了夏天呢，必须是吃雪糕啊。
0: 哎呀，你知道吗，我以前吃雪糕都是拿饭当饭吃的，就是吃雪糕我要吃到饱，我都买那种大桶的吃，后来就会发现
1: 凉啊，
0: 凉啊，
1: 太多的话，
0: 但是你看就是架不住嘛，但是说实话时间长了这身体确实是会反映一定的影响。
1: 对，
0: 但我现在偶尔会馋怎么办呢，一般都不敢买这种成根的，我买那个雀巢的八次方，大家知道吗，就里面有会8个小方块，馋的时候我就拿出来那么一个吃
1: 一
0: 下在嘴里都含化了才敢咽的那种，
1: 这解解馋也挺不错的，对吧，透心凉心飞扬。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胃口是怎么样的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5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10号傍晚到夜间，我市西部还有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包括百乡、宁晋，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呢，还有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同样呢，也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01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也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钢铁路沿线，从中华大街到八一大街这一路段是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在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都是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其他路口路段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周末两天不限行，下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夏天的胃口怎么样呢？有的朋友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吃的少，自然而然的掉体重，但有的朋友啊，像什么麻辣烫啊、小龙虾呀、烧烤啊，
2: 爱不释手，
1: 对，胃口大开，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关于夏天你的胃口怎么样呢？
2: 如果夏天天儿特别热的情况下，我是没有任何食欲的，吃东西也比较少。然后呢，哎，我怎么说我这两天体重掉了5斤呢？原来是因为就是食欲不是特别好造成的。
1: 我跟你截然
2: 相反，找到问题了。
1: 我为什么我的体重还增加了？一到了夏天，我胃口反而大开，各种重油重盐的，哎呀就来了。这两天还稍微克制着点儿呢，要不然该奔120去了这个体重。
2: 好吧，好吧，不过呢还是要克制一下，因为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要多吃一些清淡的哈。来看一下琪琪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吧。琪琪说了，说夏天我的胃口是凉皮儿的模式，中午呢必须一碗凉皮儿，还说到了多放醋，然后多放辣，再配上一瓶冰镇的汽水儿，这酸的、辣的、冰的三样凑齐，这夏天呢就算没有白过。冬天呢我从来不吃凉皮儿，但是夏天一到，凉皮儿就是我的续命粮。有一次呢连着吃了5天，这老板说你干脆办个会员吧。我说凉皮还有会员呢，他说有呀，买一送一啊，不是买一送一，是十送一，
1: 买十送一，
2: 哦，买十送一，说办了，真的办了。
1: 如果说爱吃凉皮的话，隔三差五就吃的话，这10次也没多少，其实
2: 可能就是两三天的事儿啊。
1: 对啊，两三天吃10份，那一天三顿都得吃凉皮儿，
2: 每天都是凉皮儿。
1: 那夏天呢，想吃一些酸辣开胃的东西，其实从生理角度来说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天热的时候，人体不是出汗也多嘛，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包括这个消化液分泌也会减少。
2: 对，
1: 人呢本能就想吃一点刺激味蕾东西来这个唤醒这个消化系统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凉皮儿啊、凉面呐、冷面啊格外在夏天受欢迎。
2: 说到这儿，这个手拍粉也不错哈。
1: 我还没吃呢，我没有办法给你评价，你什么时候请了我再说，这多长时间了。
2: 来看一下华华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夏天的胃口特别差，早上不想吃，中午不想吃，晚上也不想吃。我妈说了，你这样会饿坏的。我说饿不坏，是热坏了。后来呢她给我做凉面，加了黄瓜丝、绿豆芽还有这个蒜泥，对吧，醋、芝麻酱，我吃了2碗。不是不想吃，是没有遇到对的食物。
1: 哎，
2: 你说我是不是也是跟华华的这个情况有点像？
1: 但是我觉得啊，即便做凉面，你看加了黄瓜丝啊、绿豆芽啊、蒜泥啊、醋啊、芝麻酱啊，
2: 特别有画面感，
1: 这也算是比较清淡的。说实话，我就特爱吃重油重盐，就是每天配点炸鸡腿啊、炸鸡块啊，
2: 哎呀，
1: 炸鸡柳啊，
2: 咱适当的吃哈，这低油低糖低盐。

0: 现在提倡。
1: Wendy 也给我们留言说了，下班快乐，啥是手拍粉？好，首先我来解释什么是手拍粉。
0: 啊，你说说。
1: 手拍粉就是那个文龙说了100遍要请我吃的一份，到现在都没有实现的那个手拍粉。
0: 我跟你讲，因为你胃口太好了，我怕一份满足不了你。
1: 那你就别说
0: 了。回头的话，你要直接去这个店里边吃。
1: 你看，真文龙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大家给我翻翻记录去，说明天我就给你带，后天我就给你带，然后说下次我一定给你带。你别找借口了，你越找借口，大家就觉得你
0: 不
1: 靠谱。
0: 主要是你这衣服，我担心。你
1: 谢谢
0: 你的衣服要是买的越宽越遮肉肉
1: 了。我差你一个手拍粉，我这衣服差你一个手拍粉。
0: 手拍粉是你吃两碗凉皮都补不回来的，
1: 你别找借口。
0: 三碗凉皮
1: 我不吃了，从现在手拍粉就此打住，不要再提这个梗了。
0: 好，跟温蒂说一下什么是手拍粉啊。这手拍粉是闽南的他们一款特色美食，如果想吃的话可以去邢台学院的学徒集市啊，去直接找就可以看到，特别好吃，吃过一回就念念不忘。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夏天你的胃口如何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

0: 电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4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0: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高铁路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呢，同样是高铁路沿线，从中华大街到八一大街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的进入到行车高峰。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公园西街是南北双向有一个灯是压车。同样在冶金路现在再往南边瞧一瞧，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一个灯是压车。首经路目前和中兴大街在逗号立方附近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1: 关注一下兴达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夏天比较热的情况下您的胃口怎么样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来看到 Wendy 跟我们分享的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干饭人的热情啊，这坏心情不行，天气更不行，所以呢我的每一斤肉都不无辜。
1: 哎呀，咱俩在这儿真的得握握手了。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我就去中医店了，我说这个开点中药喝哈。这医生在问我症状的时候呢，都会问到食欲，他说是不是食欲也不振，我说食欲也很好。他说那上次某某某情况是不是食欲不振，我那食欲也很好。就是所有的觉得对人家来说该符合这个流程，该有胃口不好的情况我都没有。
0: 那医生怎么说？你这不对症怎么治疗呀？
1: 所以呀，这个情况就是医生会犯了难。我该斟酌斟酌怎么给你用药呢？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啊。后来，就是我还真的回想了一下，我跟温迪一样，坏心情不行，天气不行，任何事情都不行。我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我可能会影响到心情，但是唯独不会影响到就是我的食欲，永远想吃，
0: 就有的
1: 永远热泪盈眶。
0: 只要看到美食就走不动道了，你就属于这种啊。
1: 那倒没有那么夸张。小敏举个手，小敏在的时候你再这么表达。
0: 小敏老师美食达人
1: 啊，对啊，
0: 经常跟我们分享，经常推荐哪有好吃的，那小敏老师一下就去了、啊、
1: 我差多了啊。
0: 回头呢在这个朋友圈里边给我们分享一下、特别好吃，确实实锤了。
1: 暖西也给我们，哎呀你要不来我都忘了我明星的身份了。暖西昨天还喊我们明星了，今儿个怎么都没有个前缀啊，我都忘了我是雅婷明星了。
0: 我是文龙明星，
1: 大家好。
0: 暖西说夏天呢就是掐烧烤，哈啤酒，
1: 哈啤酒，
0: 哈啤酒的话，那吃烧烤那得。
1: 这个哈啤酒
0: 点的一道菜是什么呢？
1: 青岛味儿。然后又说了，第二天中午去肠粉店喝一碗这个竹升面，又跑了广东口味了。
0: 哎、咱去到那个肠粉店还。
1: 明星们好，你还挺会偷工减料的啊，名儿都不打了。
0: 人家暖西跟我们说，明星们好，我们应该说暖西好。然后呢，暖西说：“你们辛苦了，我们为人民服务。”
1: 起立，坐下，开始上课。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关于夏天大家的胃口怎么样呢？
0: 来看一下圆圈，圆圈来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夏天呢全靠西瓜活着，就早上西瓜，中午西瓜，晚上还是西瓜，不是不吃饭，是饭摆在面前，这筷子拿起来又放下，只有西瓜不需要犹豫。有一天呢，我妈就说了，你再这么吃下去就要变成西瓜了。我说西瓜不好吗？又甜又水的。 然后我妈说好，那你去地里躺着吧。
1: 哎呀，说实话，我真的个人最爱吃的水果前三个能排到西瓜，但是我发现我今年买的西瓜好像
0: 都不好吃。
1: 没有我想象中那种西瓜的味道，偶尔比如说家里买了一个。

0: 道大家都会惊呼这是小时候的那个西瓜的味道，但是我现在吃的大多的都不是觉得小的时候又沙又甜的那种感觉，水分又多但是同时又很沙的状态，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我说的是哪一种吧。
1: 理解理解理解是理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是你去买的所以说没有挑准呢，你下次换个人去买吧。
0: 哦，是这个原因啊，那就交给你了文龙，明天你负责给大家都买一下是吧，同志都这么辛苦。
1: 我这个眼光也挺一般的，得找专业的，比如说飞哥是可以的
0: 那就更算了吧

0: 刚听到声音，一首《轻轻的告诉你》，这首歌非常应景。应景啥呀？因为看到了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跟我们留言说了，能不能推荐一下哪儿的竹升面好吃又实惠呢？来吧暖西，快轻轻的告诉他，
1: 轻轻的告诉他一下吧
0: 哪儿的是比较好吃的啊？
1: 这个得去肠粉店啊。
0: 嗯，像我吃竹升面的话，一般很少吃这种像份面，一般都是吃猪肚鸡的时候里面最后一道是涮竹升面的时候吃的比较多。专门去吃一碗面的话，竹升面我还没有体验过，这个暖西可以告诉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啊，我们也会转达给人家。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大家觉得夏天的胃口怎么样啊？有的朋友胃口大开，但有的朋友食欲不振，你是属于哪一波呢？
1: 来看一下小树给我们分享的，他说我夏天呢反而胃口大开了，越热越想吃，说到烧烤、小龙虾、冰啤酒、烤鱼，还有这麻辣烫，是吧？别人热的都不想吃，我是热的光想吃肉。同事说你这胃里装了个空调吧，然后自己就说可能吧，不然的话怎么越热越饿呢？出去吃烧烤的时候，别人喝酒聊天，我一个人呢把整盘肉都干了，都炫了。
0: 哎呀，这个是有点夸张啊！前面这个食欲咱俩都一样，但是我确实没有那么能吃。
1: 你不能把整盘肉吃了，是吧？你给别人剩点儿，
0: 再点一盘吧。
1: 利他是不是？
0: 利他，当然利他了，利老板，老板开心了，再点两盘。
1: 可乐也跟我们分享了说，夏天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凉面。

0: 这面条呢过凉水，然后再浇上蒜汁儿、醋、麻酱、黄瓜丝、绿豆芽拌一拌，
1: 嗯，
0: 吸溜一口，从头凉到脚。还说到了小的时候呢，姥姥经常给做着吃，现在呢学着给孩子也在做。他不爱吃，就说这面条不是热乎的吗？啊，我尝了一口之后呢，确实不如姥姥做的好吃。不是这凉面变了，是做那个凉面的人不在了。
1: 一个是想念的味道，另外一个就是同样的配方，不同的人做出来还真的是
0: 差了，味道确实不一样，
1: 好大的区别。
0: 是的，
1: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春雷也跟我们留言说了，说有一个特殊的路况啊，是在滨江路和中华大街交叉口。东西和南北向的事故交通灯故障了，一直都是黄灯在闪烁，红绿灯不亮，请交通部门关注一下。收到了您的这个信息了，我们及时的把路况信息反馈给辖区的警官，会第一时间来处理一下相关的情况啊，尽量的快速恢复交通通行。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了。快来听歌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邢台市区部分路段是有轻微的拥堵情况。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呢是从全乱大街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北大街的位置了，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另外同样是钢铁路沿线，目前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河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还有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呢，现在冶金路目前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58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龙窑，还有百乡、宁晋，都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另外来继续关注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11号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也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聊一个应景的互动话题，温度一高，有的朋友呢就是胃口也跟着闹脾气不想吃饭，但有的朋友呢不仅是不影响食欲，而且呢还是胃口大开，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夏天你的胃口如何，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妞妞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夏天呢我就靠着绿豆汤续命，冰镇绿豆汤加一点冰糖喝一口呢，整个人都特别的凉快。还说到有的时候呢不想吃饭，就喝两碗绿豆汤当做一顿饭。然后呢妈妈就说了，说你这是在减肥还是在修仙呢？我说了，在修仙，这绿豆汤是仙露。
0: 我们仙女都是喝露水长大的。确实绿豆汤是夏天消暑的好东西，因为绿豆性凉，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如果说朋友最近在吃药啊等等，那就不要再喝绿豆汤了，因为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会跟一些成分相冲突的。
1: 是的。
0: 包括这个研究表明呢，绿豆中的多酚类物质是有抗氧化作用的。不过呢绿豆汤虽好，但是如果脾胃虚寒的人也不宜喝的太多，尤其是冰镇的，它是容易伤胃的。
1: 所以说肠胃不是特别好的话，要谨慎或者是少量适量的来喝绿豆汤。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的夏天胃口如何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刚刚看到暖心了，说这个说唱好好听啊，他就叫这个名字是叫这个李玟，金榜题名，歌曲是叫金榜题名啊，这个演唱者叫这个李玟，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夏天的胃口如何呢？
1: 来吧，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大鹏来了，夏鹏快乐，周末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夏天呢最爱的是酸梅汤啊，不是瓶装的，是中药店买的乌梅自己熬的，放冰糖，放桂花，然后放凉了之后再喝，酸酸甜甜的，开胃解暑。这喝一口呢，感觉五脏六腑都醒了。去年呢夏天熬了十几锅。今年还没开始，因为太懒了。
0: 哎呀，还真的第一次听到自己家里熬酸梅汤，一般都买这种现成的酸梅汤啊、杨梅汁儿 啊，喝的是比较多的。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真的在家里熬的这些，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最省事的就是冷萃茶了。看到小鱼儿也说了，我夏天不想吃正餐，只想吃小吃，比如说凉皮儿、凉面、炸串、烤面筋、炒酸奶。刨冰，正餐吃不下，小吃能吃好几样。
1: 哎，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不想吃饭的话，就吃点这个小吃。我跟你讲，它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味蕾去打开。
0: 哎呀，
1: 就你吃着吃着，这个就又想吃其他的，然后呢，它有个联系，你知道吧？你就吃着吃着就又想吃了。
0: 对我来说，就是永远爱吃，
1: 你不需要这些，
0: 永远热泪盈眶，永远不需要来提味道的某些东西，我永远都馋。
1: 吃着吃着不是辣的，就是热泪盈眶了，对不对？
0: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爱吃辣的举波手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以及冶金路沿线都是从全南到全北，南北双向出现长负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2: 这边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朋友们有没有正在这个位置行驶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边是有什么特殊路况吗？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南北双向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包括目前的首映路，现在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在逗号地方附近，北向南方向是可以正常行驶，南向北方向现在有一个灯是压车。
1: 关注一下目前的团结大街啊，团结大街目前是和顺德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出现长幅压车，东向区压车幅度较短，但是呢也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夏天的胃口怎么样，也希望大家相互呢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胃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夏天选择吃点啥？胃口好的朋友怎么样可以来抑制一下啊？分享大家夏天的一些这个吃的神器。看到阳光就说了，我们家必备的就是凉拌黄瓜，里面要蒜泥儿。醋、生抽、辣椒油，冰箱里冰一下，晚饭不想炒菜的时候就端出来一盘，配上米饭、稀饭，比什么都香啊。
1: 是啊，这个黄瓜就是你在特别热的时候你吃两口黄瓜真的很解暑，就更别提这凉拌黄瓜然后还放到冰箱里冰一下，真会吃阳光。
0: 但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挺丰富的，我凉拌黄瓜只放两种东西，一个是盐，一个是香油，其他就没有了。我不放醋。
1: 不放醋？
0: 不放醋，
1: 就放香油跟盐。
0: 我不太喜欢吃酸口的。
1: 哦，好吧好吧，我们家一般的话这个凉拌黄瓜就是放点蒜末，然后放点醋，可能会再滴那么几滴香油啊。
0: 下次可以加点蒜，醋就算了吧。
1: 来看一下石头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夏天就不爱吃热的，就爱吃冷的，比如说冷面、冷馄饨，还有包括这个冷粥、冷泡饭等等，只要是不加热的都不加热啊。还说曾经呢试着吃过一次火锅，这吃到一半呢就热得想站起来，从此呢夏天再也不敢碰火锅了。不是火锅不好吃，是我不够能忍。
0: 你看吧，正常来说就是火锅烤肉在冬天的时候比较受欢迎，对吧？都是季节性的。夏天的话比较受欢迎的就是烧烤，
1: 就它很有针对性是吧？很有代表性，
0: 很有这个季节性啊。
1: 对对，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您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胃口怎么样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5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10号傍晚到夜间，我市西部还有北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有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同样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01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会达37度以上，也要注意做好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包括广告牌来停留，应该尽快的进入到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点。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道接近于全北大街的位置，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南向北方向呢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另外钢铁路沿线还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灯时以上。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依旧是和官儿西街南北双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从守敬路压车到了冶金路。
1: 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夏天的胃口怎么样，有的朋友特能吃，有的朋友没有胃口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看到柠檬就说了，夏天我的零食就是冰棍了，不是冰淇淋就是小的时候两毛钱一根的老冰棍，现在卖五毛钱或一块钱，后来发现超市还有卖，就买了一箱放冰箱，下班回家拿一根就站在阳台上啃，吃着吃着就觉得夏天还是那个夏天，只是吃冰棍的人不再年轻了。
2: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对吧，也没有那么年轻了，但是那个冰棍确实吃的味道还是一样的。你知道这个老冰棍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包括到现在特别热的时候呢也会去炫一根这个老冰棍，
1: 但我觉得、
2: 它的味道奶香奶香的。
1: 这个老冰棍跟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老冰棍还是不太一样，我真的记得小的时候吃的老冰棍它就是冰棍梆梆硬的那种，但是现在的老冰棍它其实比较好嚼，就是没有那么着感觉硌牙，就是你还是容易给它咬掉的，而且是容易化开的那种。
2: 像在我的记忆里，就是我吃到的老冰棍跟我现在吃的老冰棍是一样的，只不过价钱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高了一点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飞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哈、给我们分享了说夏天呢我吃饭就靠泡，这凉水泡饭还有冰水泡饭以及绿豆汤泡饭，什么凉快泡什么。这朋友就说了，你这是吃饭呢还是喝粥呢？我说吃饭喝粥之间还有泡饭啊，还有的时候呢这个泡饭里面还会加点榨菜，就是一顿饭了，别人讲究我随缘。
1: 哎呀，我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么多好吃的，你为什么吃最基础的东西就能够满足呢？我每一顿饭都不能将就，每一顿饭如果说我吃了但是没有满足我的味蕾，我是将就的，这一顿就让我无比的难受。
2: 就是你这一顿话必须要认真的吃，好好的吃。
1: 当然了，每顿饭都会认真的吃，每一顿饭的味蕾都要满足自己。
2: 像我的话中午会吃的比较饱一点的，晚上的话会吃少一些。
1: 这倒是一个黄金的组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呢有了明显的好转。现在钢铁路沿线呢，目前只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南向北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还有呢，包括现在一个堵点还是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官儿西街南北双向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守静路。来刷新一下守静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有所缓解。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夏天的胃口怎么样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分享。其实夏天吃饭呢，胃口不一定好，但是快乐一定不少。比如说一碗凉皮儿、一杯酸梅汤、一块西瓜，都能够让人满足一整天。可能不是因为吃到了什么，而是因为在这个热得不想动的季节里，还能找到一样东西让你愿意动筷子。
1: 是的，就是周五，明儿就是周末了，对吧？给自己弄点凉快的吃食吧。如果不想做饭的话，那就点一份凉皮儿，对吧？加一瓶这个冰镇的汽水，这夏天嘛，就应该吃点凉的，也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也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最近呢，我发现有一个特别魔幻的论调，叫做上一代人特别能吃苦。哎，那不是啊，那上一代人摸鱼哈、啊，他也是特别疯狂的。比如说，几十年前，洛阳的一个矿山厂，下班的时候啊，大家都是疯狂的骑着自行车往外冲，一分钟绝对不多待，甚至有人呢急着跨上车，一脚啊就把后座上的孩子给踹飞了。我跟大家讲啊，大家也都急着下班，没啥区别。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你咋知道那是上一代人的事，你咋知道？我就是那个被踹飞的孩子。可以这么讲，我的童年相当精彩。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盖浇饭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28了，昨天下班呢，我走在路上就看到了一个发传单的妹子，不得不说长得挺好看的，我就多看了两眼。那妹子看到我之后啊，她就笑眯眯的，她就走过来了，给我递上了一张。我一看上面写着高中的培训课程，我心里当时一喜呀，我说妈呀，你看我都28了，她还把我当高中生了，我那兴奋劲还没缓过来呢。你让小姑娘那小嘴一吧嗒，她说哥，那明天可以带孩子来听听，我们这效果可好了。听啥呀？就凭你这眼神我也不会去听啊。无敌小猫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安全感了。龙哥呀，安全感就是上学马上就要迟到的时候，哎，在路上碰到同学了。乌语的留言：龙哥，高中的时候生病啊，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挂水，同时呢我就做那个生物题，旁边大叔就看见我了，说小师傅啊，这么刻苦啊，快考研啦。哎，我听了之后就不是很高兴啊，我就指指我上面的习题，我说你看到了没哥，这上面写的是高中生物，你看到了吗？大叔愣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大兄弟，没看出来你是生物老师啊。这长得确实是不年轻啊。ZZ 的留言：龙哥，我是一名律师，那天在我的私信里啊，我就看到一个留言，哎，律师你好啊，目前呢我已经有了那个会计师心理咨询师证，我还想考个律师证，这个难吗？我就是想将来哈，换工作或者找对象的时候，这些证呢能彰显一下我的实力，提升一下我的竞争力，希望回复。然后我一看我就给他回复了，我说作为一个这三证我都考过的人，我想告诉你，找对象啊还是得看房产证。这话说的说到重点了。花美男留言：龙哥，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上数学课，老师啊在课堂上讲的正火热呢，但龙哥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举手，我说老师啊，老师我上厕所，老师。老师一脸嫌弃说，去去去去去去吧。我就赶紧呢就跑出去了，刚跑到后门，哎呀妈，发现鞋带开了，我就蹲下来准备系鞋带了。老师这时候就一惊啊，他赶紧跑过来了，一脸惊慌的说，你也不能在这儿拉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假日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是发现了当代年轻人有多么分裂，要么哈就消息秒回，要么就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过度分享，要么就是一言不发。他状态来了吧，他跟路边的小狗小猫他都能唠上两句。我现在被认定为当代年轻人。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ally Wall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听过的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什么？ 我人生当中听到的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丢手绢。幼儿园玩的时候就听到了。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UII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人为什么会有那种喜欢的感觉呢？慢慢的哈，你就能发现一个规律。如果呢，你跟一些朋友见过面聊了，你就会发现哈，你反复沉迷、反复心动的那个对象，本质上就是你想成为的那种人。所以我告诉你哈，你为什么会反复的喜欢、心动对方，反复的喜欢他呢？重点还是喜欢你自己。小拳拳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做到效率更高？哎，我给大家一个行动指南啊，如果什么事儿哈你搞不定，记得别死心眼儿。所以第一句话奉劝大家，如果你想有行动指南，想要效率更高，第一件事儿，搞不定的事儿不要死心眼儿。第二，做得到的事儿，比如说这件事儿你能做，别拖着。所以啊，把这句话记到你朋友圈里，搞不定的事儿别死心眼儿，做得到的事儿咱别拖着。亮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属于那种脸皮厚的人吗？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哈，如果咱俩发生矛盾了，你但凡是给我一个台阶，我立刻就滚下来。警员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网能够让你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吗？只要你多上网，你就会发现啊，你都是被别人带起来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因为各种奇葩人类他都能刷新你新的认知。美美的留言，龙哥，请问周末到底该怎么过才叫不虚度？如果你真问大龙的意见，可能我还真不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我认为每个周末我都是希望有一天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追星、追剧、做饭、美容，还有睡觉、护肤，和朋友在微信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我觉得人这辈子能和自己独处的时间真不多，但是独处才能让我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让我真正的放松下来，暂时不去想工作。所以如果你问我周末应该怎么过，我告诉你，周末应该完全属于你自己。张家平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 你敢不敢说一说领导的通病？那既然你问我敢不敢，我敢。我希望今天我的领导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领导啊，他句句不谈薪资，他条条不离奉献，他桩桩不讲好处，但他事事都讲境界，他字字跟你说完之后都讲格局。总之领导就是讲究一个，你要自我奉献。下雨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评价你自己？我是一看书就犯困，一吃饭就吃撑，一坐下我就不动。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情绪稳定呢？那还不明白吗？你知道大龙为啥没有办法做到情绪稳定吗？因为情绪稳定它需要足够的钱，它需要大把的钱。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条件哈，你情绪相当之稳定。小刘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讨厌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跟你说，我现在讨厌的未来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一打开冰箱，他直接给我转到淘宝了。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我打开一个软件，你不给我转什么淘宝美团啥的，我打开这个软件是想用这个软件，不想用别的。黑黑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吃过那个折耳根吗？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折耳根的味道啊，折耳根的味道就相当于那个生了锈的铁刀又杀了鱼舔刀的那个味儿。咖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从一个人的朋友圈能不能判断他大致的收入水平？我就告诉你啊，我很多的朋友每一次聚餐都声称他们的工资也就3800，但是你看他们的朋友圈哈，你就是看他们的朋友圈，你就感觉工资至少38000。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嘉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哎，我现在啊是越来越把我的目标放的很实际的位置，我不知道此刻在听我的所有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其实我并不想什么走上人生巅峰，我真的我现在已经不想走上人生巅峰了，我不关心地位和权力，我也不需要什么荣誉，我只想让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生活方式，能让我不感觉到抑郁，能让我帮助身边的朋友，能让我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所以你问我什么是人生目标，我人生目标现在真的很实际，就是只要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生活，能够不让我感觉到抑郁，能够帮助他人，甚至能够让我的家人能够平和的在一起，我觉得就已经很知足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可简单了，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关注我，关注我回复按摩两个字。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9: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跟按摩有关，如果大家经常去按摩店里面按摩的话，我跟你说啊，就这个位置千万别乱按，千万千万别乱按， 什么位置呢？大家先看视频吧，因为我没办法给大家解释啊。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按摩，回复按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男子按摩要求大力之后，结果突发小脑梗死，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京视直播的消息。最近啊，在广西的南宁，47岁的张先生让家里面的妻子给他按摩一下肩颈，因为反复要求加大力度，半小时之后突然就突发了眩晕，次日呢被确诊为小脑大面积梗死。据南宁市红十字会的医生就介绍啊，这个颈部的结构比较复杂，不当的按摩是可能损伤椎动脉的，而且导致血栓形成并且堵塞脑部的血管，引发脑梗。那么医生也指出啊，这个按摩并非用力越大越好，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啊，以及这个颈部近期受过伤的朋友们都不宜随意按摩。哎呀，在这里面啊，我真的是想让大家先看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按摩之后你就看到了。
11: 所以我害怕。
9: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咱脖子的两边有两个动脉，一根是颈动脉，一根是椎动脉。这个颈动脉里面哈是有肉在里面的，但是椎动脉里面就是骨头，都是给大脑供血的。那么按摩的时候呢，如果手法不当或者是力度不当，就有可能把这个血管给按摩给撕裂了，就好像新闻里面哈，就直接把这个椎动脉直接给按摩撕裂了，然后造成了血栓形成，血栓一形成就把血管堵了，那么就不能给大脑供血了，那么大脑大面积缺血，那就梗死了。不过啊，椎动脉在骨头里面是边走边行的，位置比颈动脉要深得多，这次按摩啊可能就是因为用力忒大了点，所以在这里啊，大家还是要看看这个视频的，我觉得看还是比较重要的。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按摩。
1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9: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按摩，跟大家说一说啊，以后千万千万不要按这个部位啊。接下来来说说这个事业单位的公众号停更2年之后竟然变成了色情链接，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啊，陕西西安的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帖说啊，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西安停车服务号，哎，这个点击之后啊，欠费记录之后直接跳转到了色情网站，对此呢就引发了关注。这个记者就根据网友的这个描述进行了测试，发现真的跳到了那个网站当中。记者注意到这个西安停车服务号啊，账号原来是西安市的机动停车服务中心，属于事业单位，但该账号呢在2022年12月之后呢就没有更新了，最后一条为关于西安停车服务号在线客服及暂停服务的通知。但是呢，这个服务号好像已经停运了，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已停运，但是账号跳转可能是因为中毒了，已经向上级部门报告了此事。看完之后
13: 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9: 我一直觉得事业单位的公众号停更两年了，沦为了不良链接，这也反映出来了单位对新媒体运营的懈怠和监管缺位，这不仅是浪费了公共资源，更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啊。所以我建议哈，建立那种定期清理的机制，对长期停运的那种什么账号啊、注销啊、移交啊，同时也要加强一下内容审核，确保政务新媒体是真正做到服务群众的作为。当然停更可不等于停用啊，所以你不维护岂能就此摆烂。我觉得停更两年功能还能跳到色情网站，这足以证明他们管理就是失职的。事业单位的新媒体账号还是要守好安全底线的，不能沦为风险的死角。咋样，大龙评的不错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33度，东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依然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
1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4: 一张老唱片，
15: 转出回忆，
16: 转出回忆，
15: 转出心声，
16: 转出心声，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6: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0: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

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明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谢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散就或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是咸鱼一条喽？这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的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2度，南风1级。再来关注，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

0: 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
1: 是小虎。
0: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

0: 讲员，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继续再来关注明天。

0: 依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

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7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他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2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

0: 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3。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8: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

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

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最近呢，我发现有一个特别魔幻的论调，叫做上一代人特别能吃苦。哎，那不是啊，那上一代人摸鱼哈、啊，他也是特别疯狂的。比如说，几十年前，洛阳的一个矿山厂，下班的时候啊，大家都是疯狂的骑着自行车往外冲，一分钟绝对不多待，甚至有人呢急着跨上车，一脚啊就把后座上的孩子给踹飞了。我跟大家讲啊，大家也都急着下班，没啥区别。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你咋知道那是上一代人的事，你咋知道？我就是那个被踹飞的孩子。可以这么讲，我的童年相当精彩。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2: 我们好像都是一个好惹的人，在生活当中我们尽量不做那个不好惹的人，但人的善良应该有锋芒，做一个不好惹的人其实更受欢迎。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能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耐心听完我的声音。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如果你听完就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想通过今晚的文字告诉你，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就是终于抛掉了别人眼中最糟糕的样子，开始棱角分明地活着。我希望你活得真实。大表在我们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其实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他身上看到一股灵力，但是成为朋友之后我们就知道，和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只会觉得有安全感。他的身上有一种陌生人无法靠近的距离感，他很少出去聚餐，圈子非常固定，别人踏进来不容易，他也很少跨出去。用他的话说，我没有那么多空余时间天天和朋友吃喝玩乐。他非常介意别人碰他的东西，除了好朋友，只要有人不经过他的同意随意拿走他的一丁点东西，包括一张报纸，他都会拿回来然后跟他说，你有没有礼貌。有人跟他对峙过，也有人问过他，一张报纸你大惊小怪的有必要吗？他说，今天拿走了一张报纸，我不跟你计较，以后等成了习惯，他会越来越不在乎你的存在，到时候拿走的可就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了。他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也拒绝莫名其妙的搭讪，男女都是。从前我身边的一个哥们儿跟他聊天，人家问了他五个问题，都是一问一答，再无二话。我那个哥们儿后来就跟我说，直到聊到我，终于张口像个正常人说话了，他的神情里赫然写满了生人勿扰。有一次我问他，你应该多笑笑，你不笑的样子太酷了，别人真的不敢靠近呢。他说，如果一个人所有人都能靠近，那么就没有真正的朋友。我不可能和所有人都嬉皮笑脸，就像我不可能和所有人都冷若冰霜。说完我竟是一脸膜拜。从前很希望自己笑语盈盈地面对每一个人，甚至期望着自己的人来疯能给大家带来活泼友好善于交际的良好印象。然后呢，才发现年岁越长，越来越发现像大表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于是圈子里那句，那些看上去的老好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那些不好惹的人才是朋友，成为了真谛。为什么？因为不好惹的人本身就会降低友好的期望，于是稍有会意便如获至宝。因为不好惹的人有天然的排外性，他们只对自己好的人忠诚。因为不好惹的人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跟自己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他们只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朋友。 因为不好惹的人对朋友的标准很高，进入他的圈子就是他的人，他让你感受到的自然是别人所感受不到的热情。所以无可辩驳的，他的朋友越来越多，而在朋友圈子里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很多次我的微信后台有人问我，为什么我那么好说话却没人把我当回事儿？为什么我对待每个人都很好，却没有人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我说，你的问题在于太刻意也太贪心了。前些日子我碰到了一个曾经的老师，和我对话的间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曾经最痛恨你身上的哪一点？我说，胆小。他说，不是，是你永远想成为一个老好人。那些年有人弄丢了你的衣服，你从来不说一句话，于是就有人敢翻你的铅笔盒，敢把你的书包丢在地上。那些年你几乎有求必应，于是你承包了班级里大半个学期门口的卫生工作，可是评奖的时候没人提起你的名字。你看上去从来不和人吵架，也很乖巧，可是没人把你当回事儿。你有没有记得有一次我把你喊进办公室，希望把那个欺负你的人告诉我，你却什么都没说。你很不争气，然后我差点没让你上课。老师说完的时候我忽然很感动，他或许从来不知道那一天所做的一切

真的改变了一个孩子未来很多年。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终于抛弃了别人眼中最糟糕的样子，开始棱角分明地活着。或许他没有发现，我开始做了小小的改变，学会和别人说不，也拒绝了很多不喜欢的事。当然他都不知道。你那么好说话，没人心疼你，而你不好惹，最后换来的是你终归有心疼你的人。我们太刻意去告诉别人，你非得和我好，别忘了我的好，于是所有人都觉得你好，但并不是和他最好的那一个。我们太贪心所有人的眼光，于是忘记了生而为人也该知道谁是知心人，而谁是泛泛之交。聪明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冷热分明，对待喜欢的人一腔热情，让你感受到他是真的喜欢你，而面对陌生人，他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距离感，你是否能再进一步，他永远在思忖。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要学会聚光而不是散光，你的光芒越聚，你的能量越大，大概也是应了那句话，我的时间很宝贵，要浪费在喜欢的人身上才是。不好惹不是没教养，而是敬畏分明又彬彬有礼。删繁就简和去粗取精是友情当中的最高段位，而你终将知道，棱角分明的人永远自带光环，光环之下就是你最好朋友的五湖环绕。今天的这篇文字就是想告诉每一个人，别做那个老好人，我们要棱角分明的把自己的好给该给的人。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2: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2: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人生就像一列列车，在前行的过程中，有人上来，也有人下去。你会结交一些人，当然也会失去一些人，没有人会陪你走完全程。同样的，你会得到一些感情，也会失去一些感情。没有一段关系是永恒牢固的，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网络上流传过这么一个小故事，在一所监狱里，两名犯人成为了好朋友。监狱里每天都会给犯人发一个苹果，犯人甲因为不太喜欢吃苹果，所以每次都会把苹果送给喜欢吃苹果的犯人乙。三年过去，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这样的赠送当然也变得理所当然。但忽然有一天，犯人甲想尝尝苹果的味道，就没有把苹果给犯人乙，而是自己吃掉了。犯人甲本以为朋友会体谅自己，没想到犯人乙却跟他发了脾气。犯人乙觉得这个苹果本应该是自己的，没有得到苹果让他感到很生气，两人因此大吵一架，从此绝交。本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情分，没想到竟然如此脆弱。三年的友谊因为一颗苹果就此终结。这两名犯人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本就脆弱，所以不要高估任何一段关系。不仅是友谊，爱情也是如此。一些看似轰轰烈烈的感情，海枯石烂的誓言，最终也总是逃不过聚散离别，人情冷暖。那些曾经恩爱的情侣，转眼便分道扬镳，让人不禁心生感慨。当换个角度想想，缘起缘灭其实只是人之常情。若是两个人缘分尽了，便再也没有挽留的余地。想当年，李宗盛和林忆莲也是人人羡慕的一对佳人和才子，但结婚六年之后，两人却因性格不合而分手，只剩下李宗盛的一纸离婚声明。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Sandy， 祝你幸福，找到你要的，你认为值得的。世上少有完美的关系，正如刘玉在《送你一颗子弹》当中所说，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从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得甜甜蜜蜜，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三年才搭理一次，就算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正所谓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很多人都曾经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真心换真心，你诚心实意的付出就会收到同等的回报。可一些善良的人往往看不见这世间的恶意。东野圭吾在《白夜行》当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有些人你对他掏心掏肺毫无防备，他却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将你出卖。之前有一个新闻在微博上引起了热议，重庆26岁的徐小姐跟公司里最好的朋友约定一起辞职去合伙开服装店。可是后来徐小姐已经辞职一个多月了，朋友却以手里的项目为由一拖再拖，迟迟不肯辞职，甚至还在五一申请主动加班。被好朋友放了鸽子的徐小姐十分愤怒，

觉自己遭到了背叛。而面对徐小姐的不满，朋友只是云淡风轻地回一句，是她太冲动了。在这条新闻下面，点赞量最高的评论是这么写的，交心这件事儿很幼稚，不是要鼓励你变得复杂，只是希望你能学会保护自己。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交友，都不要盲目的信任与交心，因为你的真心也许并不能换来同等价值的真心。你把他当生命中注定的恋人，他也许只是把你当备胎；你把他当成闺蜜，也许他只是把你当作上位的工具。所以不随意交心交友，才是一个人成熟的真正标志。还记得之前备受关注的9岁失联女孩欣欣遇难事件，让众人为之心碎，而酿成这起悲剧的原因，也是因为缺乏防备心和过度相信陌生人。最终一家人防范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太容易交付出信任的人，不能好好保护自己，更容易被人利用。太重感情的人，得不到同等的回应，更容易被感情所伤。要知道人心隔肚皮，所以别太高估你和任何人之间的感情。但不轻易托付真心，并不是让你不要相信别人或是不善良，只是你的信任要擦亮双眼，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生命来来往往，那些出现在你岁月里的人，终究都是来去自由的。曾在网上看到一位母亲和自己的女儿在海边散步时，有这样一段对话。小女儿正在为朋友要转学伤心不已，母亲安慰道，不要太伤心了，你还会遇到新朋友的。女儿说，可是我失去了一个朋友，好难过。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手里的沙子。接着她让疑惑的女儿抓起一把沙子放在掌心，小女儿抓起沙子紧紧地握在手里，但一些沙子很快就从指缝流走。这时母亲让女儿把手摊开，在摊开的手掌上，沙子却不再流走，而是像一个小山丘一样在手心牢牢地堆着。母亲解释道，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手里的沙子，你抓得越紧消失得越快，但你摊开掌心，手掌中间的沙子永远都会在那里。总有一些流逝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不管你摊开还是握紧，要走的都会走。但失去并不意味着你将一无所有，总会有一些人像手中的沙子停留在你的生命里，一直伴随着你，永远不会消失。是你的永远走不掉，不是你的你做什么也留不住。所以随着年岁增长，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心态放平，坦然面对人来人往，接纳人情冷暖，不依赖，不强求，不刻意去追求某段关系，也不要高估和任何人的关系。每个人都渴望被包容、被肯定、被照顾，但当你高估了和别人的关系，甚至高估了你在别人心中的地位时，等待你的将是极大的失望。相识多年的朋友却许久不曾联络，会令你失望；新婚的爱人没有记住重要的纪念日，会令你失望；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到了关键时刻却不肯出手相助，也会令你失望。但这世间没有理所当然的照顾，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奉献。与其在不满的情绪中挣扎，
倒不如

看淡一切，学着过好自己的生活。当你真正的强大起来，你就会明白，人生之中有些失望在所难免，有些关系不可高估。而人与人之间最稳定的关系其实是没关系。爱恨随缘，亲疏随意，无需太过纠结。时间总会为你留下那些最真的人，远去的时候就道一声珍重，原来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就像梁实秋在《送行》当中所说，你走我不送，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别高估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你可能总能被取代，但是千万别忘了好好爱自己。

巴黎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巴黎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

0: 动听音乐相伴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

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